0: 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金华市物聚促进会、金华银行与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节目强强联手推出物聚金华专栏，聆听名家经典，鉴赏曲牌风情，特邀名家访谈，深度溯源古今，聚焦最新动态，倾听戏迷心声。942可视化直播同步开启，邀您共品物聚魅力。每周一至周五15:30锁定 FM942，共赴物聚之旅。
1: 942早高峰由宁波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
2: 与您同行，引领未来。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社招校招火热进行中，四大条线、八大岗位虚位以待，愿与您携手共启新城。咨询电话0579-8916-9770。
3: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4: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5: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6: 水铺南国3000里，齐压江城14州。
7: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8: 942交警提示录，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早上8点成功打卡横店，
7: 每一天奔赴在热爱里，把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10: 请做好准备，准备迎战。
7: 义乌淘点心爱的宝贝，武义泡个美美的温泉，感受精华的四通八达。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7: 942早高峰，942早高峰，生活就要很精华。
12: 94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13: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12: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14: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1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热点来袭。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金华轨道交通围绕运力保障、安全排查、智慧服务这些重点环节，全力守护市民出行。那么这份出行保障答卷写在370万人次的客运量里，写在1700多通服务热线里，

0: 我们先来看运力调度，大客流的背后是一次次运力测算和动态调整。双节假期，京华轨道交通统筹轨道、公交运力应对出行高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轨道交通与公交合计客流是33.5万人次，同比增长5.48%，出行热度提前就显现出来了。9月30号到10月7号，轨道交通客流量达到152.49万人次，同比增长6.63%。
1: 10月1号那天呢，单日客运量就达到了21.08万人次，创下了国庆假期单日客流的历史新高。那么公交方面呢，加密了院校、火车站等重点线路270班，开通出游、乡镇特色专线，累计开行2.18万班次，运送旅客119.63万人次。网约公交呢，投放车辆42台，在浙师大、金职大设置候客点位，保障学生的出行，累计完成订单约1.75万单。在10月4号呢，京华体育中心演唱会期间呢，轨道交通增开列车2列次，公交出动450多台次，150多名志愿者输送乘客1.7万多人次啊！你看这个运力保障，那做的真的是够扎实啊！
0: 再来说一说安全排查，出行是安全的底线，他们把功夫下在了节前，把隐患化解在源头，力求让每一位乘客坐得放心。双节前夕，集团公司围绕行车调度、客运服务、设备维护、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制定了专项运营保障方案。运营公司、公交集团等单位开展节前督导检查，对营运车辆开展安全检测，对各场站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了风险隐患节前清零。说白了，就是提前把问题找出来，解决掉，不要让隐患跟着乘客上车。
1: 当然，其实这个假期呢，智慧服务也是一个亮点啊。换乘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出行体验。那么他们也持续的优化平台功能，打通换乘的节点，让市民少绕路、少等待。京华畅行中心推进智慧平台建设，实现线上线下服务一体化升级。假期呢，平台访问量228.69万次，服务47.96万人次，完成数字出行交易16.23万笔。9月30号投用的铁路京华站畅行窗口，联动轨道公交定制客运资源，开通夜间跨线域公交快线，提供换乘中转一站式服务，实现线上一键规划，线下一站半截。你看，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呢，你就我们京华站下了火车之后，你左转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一站式服务啊，我们不用到处问路了，一个窗口全搞定，特别省心。
0: 再来说一说特色的活动啊，出行呢不只是从起点到终点，也可以是一段有温度的体验。他们打造特色活动，让车站成为了展示城市文明的窗口。双节期间，八一南街站、秀湖站开展了“文明一城，月圆一城”的中秋主题活动，设置灯谜竞猜、非遗市集、引财服务、趣味游戏四大板块。融合民俗体验、人才政策、文明出行宣传，展现城市文明风貌。东阳木雕城国际会展中心第15届 GQ 青年动漫文化博览会期间，轨道交通木雕城站安排志愿者提供咨询引导，设置补妆造型整理专区，精准服务参展群众。你看，坐个地铁还可以猜灯谜、逛市集，这个体验谁能不爱呢？
1: 当然，我们这么丰富的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保障啊，其实都是背后各岗位员工的默默值守，他们尽力的把服务做细，让乘客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有人回应、有回音。那么假期已经结束了，京华轨道交通交出了假期出行保障的高分答卷，但是他们的服务永无止境，仍然会延续在市民的每一次出行当中。

0: 气象都会。
1: 哎，最近缓冲游戏卡顿，网哥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2: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3: 现在是8:15。
4: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5: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心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

0: 级五 GA 十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1: 中国电信为浙 B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
2: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5: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6: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5: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6: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5: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6: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园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5: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6: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

0: 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2: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4: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

0: 您温暖同行。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579-9655进行咨询。商城月行乐乐祝您旅途愉快，谢谢。
1: 942金华气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7到18度。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 PM2.5 浓度为30，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5，十五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6。今天的空气污染等级整体均为良。
3: 人生路漫漫，
1: 请四二常相伴，
3: 欢乐恒久远，
1: 平安永流传，
3: 朋友一生一起走，
1: 微信互动吼一吼，
3: 天气路况齐上场，
1: 新鲜资讯我来讲，九四二早高峰，优秀。

装修新家的。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施工，全程执行的是冠军的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钱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钱呢由交通银行来管存，每一步验收合格了然后再付款，资金和工程的品质有双重保障。想要靠谱的家装就选匠人之装，抢订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0: 赌财补财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8:30。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4: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5: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

0: 早晨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1: 近日，在层层推荐频率的基础上，精华好人榜出炉，全省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2: 想去金华山双龙洞游玩的朋友们，跟我来。
0: 路况爆料，提醒同路队友。
3: 九三二，这一大早路上就有点繁忙啊。
0: 九三二早高峰，元气满满，早上好。
4: 93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5: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4: 各位朋友，您见过这个厨师比赛、歌手比赛，但是您见过这个装修师傅的比赛吗？我跟您说啊，那个场面啊，真的是一点都不比电视里面的竞技节目差呀。
5: 匠人之中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这会儿啊火热开赛了，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齐聚一堂，现场来比拼手艺，争的就是一个响当当的称号金匠人。你想想，敢上台比活的那能是普通师傅吗？那都是各怀绝技的老师傅。
4: 对的，重点来了啊！现在报名呢，冠军团队直接撞您家，而且不光是今年的冠军哈，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拿比赛拿奖的那套标准啊，原封不动的搬到您家。这水电怎么走啊，瓷砖怎么贴呀、墙面怎么刷呀，全都是按照夺冠的要求来的，就是这个最高标准了。这个待遇平时咱们花钱都未必能请得起呀。
5: 那到店还有更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你一分钱不花，先把方案和报价先给拿到手。那最让人安心的是装修款呢，由交通银行来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就是说活儿如果干不好，银行帮你把钱压着，品质这块稳稳的。
4: 所以说如果说想让您家成为冠军作品的，赶紧拨打电话8168-9797 8168-9797，抢一个名额，让冠军团队给您装新家。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6: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4: 来，昨天的话呢，我相信咱们整个大金华都在关注的是铁路义乌站新站房的正式启用的这个好消息啊。不管说是我们看新闻呢，还是刷视频，还是这个街边和朋友们聊天，都会聊到咱们新的这个义乌站房的启用啊，确实大家都很激动。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沪昆通道的重要枢纽，这是全国首个在运营高

0: 客运通道覆盖长三角，连通华北、华南、西南及浙闽沿海，直达全国26个省级行政区，四通八达的铁路路网越织越密。
1: 那作为浙江省唯一的县级铁路客运一等站，义乌站呢也是全国客流量最繁忙的县级铁路客运站。站房之上，四面八方的人流啊商流汇聚到义乌，日均1000名外籍旅客进出车站，奔赴全球贸易。站房之下，铁路贯通南北东西，与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循环网络无缝畅联。一个综合枢纽横跨5条铁路，构建起了高铁加普速加市域的立体化交通网络。
0: 具体看线路的布局，东西向的沪昆普速铁路与沪昆高铁在义乌站交汇，沪昆高铁向东直达长三角的核心，向西呢经江西连通华中西南，南北向杭温高铁纵贯浙江南北，义乌成为连接杭温两大都市圈的关键节点。永金铁路连通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与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成为浙中赣皖湘等内陆腹地向东出海的重要通道。金义三四线呢连接义乌与金华，实现杭温高铁与沪昆高铁双向互通，有效疏解了金义段的运能瓶颈。
1: 东西互济，南北通达，海陆并联，线网密度跃升，通达能力增强。铁路义乌站跳出了过路中间站的地位，一跃成为功能完善、辐射力强的现代化枢纽型客站，为打造全国大型铁路交通枢纽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强化了义乌作为长三角交通节点城市的区位优势。
0: 对于这座新站呢，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胡塞评价说，一个县级市拥有如此规模的高铁站，看似超常规，实则是市场力量与城市战略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催生的庞大商品流通和人员流动规模，推动着站房长大和升级。新站房呢，又通过释放运能，将短时通勤圈转化为长效产业协作带，这种服务浙中、辐射全国的格局，正是义乌作为国际贸易枢纽软实力的硬核之。
1: 此后，人流在这里交汇，机遇在这里生长。那义乌的下一程比想象更辽阔，我们也期待这座新枢纽给义乌、给金华带来更多的新气象。

0: 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

0: 品确定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3: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3: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4: 942金华气象站。
3: 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天。

0: 10月6号下午的客人呢是一对情侣，张英呢耐心地记录着他们甜蜜的互动。他说，很多影楼或者写真馆追求完美，陪拍呢就比较自然不做作，能够记录真实的情感流露。在他看来，真实的笑容、真实的互动才是最动人的。每一单客人都有不同的故事，而他的任务就是用镜头留住这些故事。
1: 咱们再来说一说上门私厨啊。2002年出生的徐英杰在金华做上门私厨已经2年了。他和自己的几人小团队承接订单，定价呢按照食材和人数来算，客户可以自带食材，也可以由厨师代买。他们自带炉具、刀具，家里呢有水有电就行。徐英杰说，沟通成本低，需求响应快，这个是消费者愿意买单的关键。这种定制化的服务，客户会把需求讲在前面，他们呢也愿意根据需求灵活调整，及时沟通。做饭之前先问清客人的口味，以便随时调整咸淡。国庆这几天啊，他呢每天都是忙不过来。他说下半年是旺季，做一桌的价格是800到1000，旺季的话一天有好几桌。他的团队分工明确，有人负责配菜，有人负责采购，还有专业的师傅操办酒席宴请，个人的日入可达1000元。
0: 徐英杰还会带着团队做市场调研，在他看来，上门私厨刚好解决了人们不出门想吃点好饭的这个痛点啊，让家家户户的团圆饭吃得更方便，更有烟火气。在线上平台呢，上门做饭的热度居高不下，不少金华本地的上门私厨也会在平台上发帖，其中呢，既有专业的厨师，也有利用业余时间接单的厨艺爱好者。
1: 最后来说一说零食妈妈。10月4号的傍晚，在金华某小区的游乐区，95后小薇蹲在沙池边，专注地看着3岁的乐乐建造他的城堡。这是他国庆假期的3单带娃兼职了。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位会计，2年前呢开始兼职带娃，节假日是80块钱一个小时，2个小时起接。有一次啊，他照顾的4岁男孩突然发烧了，他冷静地给孩子做物理降温，同时联系孩子的父母，在获得同意之后，他就赶紧带着孩子到了医院。
0: 他说在医院里面啊，紧紧抱着那个发烫的小身体，突然理解了什么是临时妈妈的责任。做这份工作呢，也有手忙脚乱的时候，孩子突然发脾气了，或者因为交通堵塞迟到而内疚，但是更多的是温暖瞬间。孩子临别的时候呢，依依不舍的拥抱家长发来的感谢信息。小薇说，现在他能够感知到宝宝的每个需求，内心呢还是挺有成就感的。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只是带孩子，更是在守护他们那些微小却重要的自由时刻。
1: 陪拍、私厨、带娃，这些看似零散的职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他们不再把工位局限在写字楼，而是用自己的技能、创意和时间在假期里找到新的机会。那这个黄金周您是怎么度过的呢？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官方微信平台是 FM 942942。

0: 3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1: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2: 为什么电器短路会引发火灾呢？
3: 短路是指电器线路由于相接或相碰导致电流突然增大的现象。根据欧姆定律，由于短路时电阻突然减小，电流突然增大，而放热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这样在短路电流突然增大时，它瞬间的放热量大大超过了线路正常输电时的发热量，可能导致线路绝缘层烧毁，金属融化，从而引起电线本身着火，进而导致附近可燃物的燃烧。
0: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4: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5: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4: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6: Go go go， 出发喽！
1: 942。人大之窗，
4: 本期节目带您了解人大代表履职时间如何保障。代表职务是国家公职，人大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其他有关会议，闭会期间参加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一些活动等，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都需要专门的时间。由于大多数人大代表都是兼职代表，其主要精力和时间一般要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开展代表工作和参加代表活动所需要的时间与本职工作的时间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冲突，因此应当给予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以时间保障。对此，代表法作出规定，对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的代表工作或者活动，代表所在的单位必须给予时间保障，不得随意阻拦。在本职工作时间与执行代表职务时间发生冲突时，人大代表应当安排好本职工作，优先执行代表职务，即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时间优先于本职工作时间。
7: 马路探长。

0: 一致显效，产能稳步增长。那今年金华两头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获得了中央专项资金2亿元，一到八月全市两头乌存栏是9.27万头，同比增长了16.42%，能繁母猪存栏是9853头，同比增长了13.5%，商品猪呢累计出栏是10万头，同比增长34.97%。你听这个数字哈、啊，法治一护航，这产业就往上走了。这次的火腿条例既严格保护了地理标志产品金华火腿，也针对金华市金华火腿证明商标、金华注册商标以及其他火腿产品分别设定了差异化的生产加工要求，促进火腿产业整体发展。说白了，就是不同身份的火腿有不同的规矩，谁也别想浑水摸鱼。
1: 咱们来看看产业规模啊，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全市逐渐形成了以火腿及相关制品为核心，即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品牌建设还有文化推广等生产经营与服务所形成的火腿产业集群。2025年全市火腿产量啊达到460多万条，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7.9亿元，正在成为带动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那么这火腿其实它不光是吃的啊，更是金华的一张金名片。
0: 董志平说，今年的八月底，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政策文件，推动高质量发展。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火腿条例出台的意义就更加凸显了。条例共7章33条，在生产加工、创新发展、促进保障和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了系统的规定，着力推动火腿产业守正创新、优化升级，让历史经典产业激发新动能，焕发新活力。
1: 保护传承是产业发展的根基，条例明确了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的操作规范，依据腿原种类、质量指标等对三

0: 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932早高峰由宁波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
4: 与您同行，引领未来。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社招校招火热进行中，四大条线八大岗位虚位以待，愿与您携手共启新城。咨询电话0579-8916-9770。
5: 942金华气象站。
1: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7到18度。
5: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 PM2.5 浓度为30，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5，十五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6。今天的空气污染等级整体均为良。
3: 人生路漫漫，
5: 942常相伴，
3: 欢乐恒久远，
5: 平安永流传，
3: 朋友一生一起走，
5: 微信互动走一走，
3: 天气路况齐上场，
5: 新鲜资讯我来讲，942早高峰优秀。
1: 94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6: 942早高峰头条大爆炸。
1: 眼下户外用品行业迎来生产旺季，依托成熟的产业链，五一线旅游休闲用品产业实现外贸订单逆势攀升，不少生产企业开足马力，一条从原材料到成品，从车间到港口的出口链条正在满负荷运转。近日，由东阳市政协市商务局主办，东阳市商务局主办的东阳市电子商务协会承办的 AI 电商运营实战培训圆满落幕。本次培训聚焦 AI 加电商前沿应用，吸引了来自东阳电商从业者、企业代表及政府相关人员40人参与，全程高能互动不断。再来关注全省方面的消息，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加强三小一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统筹发展与安全，监管与服务，执法与引导，围绕登记、监管、执法共治四个环节，着力构建三小一摊全链条监管机制。近日，全国爱卫会发布2025年健康中国行动考核结果，浙江又一次获得优秀，这是浙江连续7年获评优秀等次。日前，浙江印发通知，做好新修改注册会计师法贯彻实施工作。通知要求将新法宣贯纳入95普法重点内容。2026年9月至2027年12月期间，全省集中开展系列学习培训宣传活动。近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浙江省统计条例，条例明确，推动涉及企业的统计数据由统计调查对象一次填报，部门依法共享，减轻统计调查对象工作负担。继续来关注全国方面的消息，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33212.96亿元。司法部消息，2025年共调解各类案件1653.7万件，调解成功率为96.5%。一至八月份，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自然资源部消息，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日

0: 处理能力突破300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自10月10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上调后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分别较现行标准上调10元和20元。我国发现带鱼恐龙化石，证明小盗龙类和鸟类两者的飞行能力是独立演化形成的，并非继承自共同祖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经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
1: 元宝优选是新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精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计划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三江六岸千古

0: 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

0: 与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1: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0: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2: 案情还原。
3: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4: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

0: 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1: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

0: 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1: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0: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1: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2: 警方提醒，
1: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之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1: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1: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3: 942交警提示录，
4: 听众朋友好，我是金华交管支队高速5大队民警。

这房子啊，不只是四面墙，更是往后很多年的生活主场。这家装好不好呢，就藏在每一道施工的细节当中。那这个家要装得好，手艺就很关键了。匠人试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核心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争夺的就是金匠人的荣誉称号。那现在报名呢，是有冠军团队来为你装修新家的。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施工，全程执行的是冠军的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钱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钱呢由交通银行来管存，每一步验收合格了然后再付款，资金和工程的品质有双重保障。想要靠谱的家装就选匠人制装，抢订热线是 8168-9797 8168-9797， 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九四二提醒您。

0: 准确对时。
1: 现在是10点整。
2: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6: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7: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8: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

0: FM 942，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1: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

0: 是往后很多年的生活主场，这家装好不好呢，就藏在每一道施工的细节当中。那这个家要装的好，手艺就很关键了。匠人式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核心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争夺的就是金匠人的荣誉称号。那现在报名呢，是有冠军团队来为你装修新家的，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施工，全程执行的是冠军的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钱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钱呢由交通银行来管存，每一步验收合格了然后再付款，资金和工程的品质有双重保障。想要靠谱的家装就选匠人制装，抢订热线是 8168-9797 8168-9797， 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 这是一档让金华人放心买车、安心用车、规范开车的汽车节目。这是一档集合投诉、维权、服务的综合类汽车节目。这是我们金华人自己的汽车节目。交通942大型汽车投诉维权节目，范波说汽车，维权进行时。
2: 范波说汽车，维权进行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范波。来关注一下线上蒋先生啊，手机尾号是8426。你好蒋先生。
3: 哎你好范老师，你好。
2: 哎请讲什么问题、
3: 哎、就是说我问一下，因为我们单位的呢我是管车的呢
2: 啊，
3: 现在呢就是碰到这么一个问题，很多司机自己违章了之后啊，
2: 嗯，
3: 他不去处理，不去处理之后呢，其实我们假如说车年审到期了，不去处理这个车子不就年审不过去吗？
2: 是啊、
3: 其实交警也明明知道这个车子是谁开的，我比如说张三开的车子，我拿着李四的驾驶证去是扣不了的，都是高清探头，按照这个合法合规来说啊，但交警这一块部门啊，对于司机是一点管理措施都没有，只是拉着单位里面我们强求司机又没法去强求，有的司机强求两下子三个四个违章了，他拍拍屁股或者不干了，他处理都不给你去处理，那我这个车子就一直压着了。
2: 蒋先生，你的这个车，你这个是个人公司还是什么这个单位里的？
3: 单位里的。
2: 现在据我了解，我们金华的这些单位啊，不管是机关单位还是事业单位，都是司机自己处理啊。
3: 对，那司机要是不去处理了，
2: 跟他的绩效全部都挂钩的。跟他所有的
3: 绩效挂钩，
2: 对的，
3: 绩效挂钩是的嘛？
2: 对，你自己要是，比如说我们司机出去开车，如果要他就开车就很小心了，就当自己的车开了，因为他如果一旦有一个违章，那首先第一个他自己要处理，第二个，这个相关的单位也要对他进行一个处理，所以双重枷锁呢，他是肯定会这么处理的。
3: 那就碰到一些司机，因为很多时候一不小心这个车子一看有三个违章了。是不是啊？我们去催司机去处理，我们可以比如说公司考核，扣他个比如说多少钱或者咱们的绩效奖，我把它扣下来，是不是啊？这是单位的一个办法。但是单位里面，要是这个车子年审到了之后，我们去年审发现全都过了，这个违章不处理掉，那么我这个车子年审还是放着的，就等于说没法用了。那么这个事情像这种情况，我想着就是说交警部门能不能对着这些司机。这个违章又反过来督促司机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因为像我们这种单位啊，拉着司机是没办法的，司机有的时候可能说哎呀我不干了都可以，因为现在原先我们就碰到一个司机，他违章了几个，他说他不干了，他违章处理都不给你处理，这个车子年审就通不过压着了。
2: 那对啊，但是他不干了的话你钱也不给他呀。
3: 那钱不给劳动仲裁部门来，我不得不给。
2: 哎，你等到签合同的时候，员工出了问题，有问题在这里没有处理掉，还要给吗？有这样的劳动仲裁吗？
3: 这个我跟你说，劳动仲裁里面，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司机工资发的，剩下的千把块钱不多了，他可能就是这个月工资发了之后，刚好我们去查违章，他说行，你工资发了，我给你去处理。国家像我们这种单位里面，
2: 不是你打个比方啊，我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扣的钱肯定比他处理违章的钱要多啊，闯个红灯也就才罚150块钱，顶天了最多200块。
3: 这个六分，问题是这个，比如说要处理这个六分，他驾驶证原先已经扣过分了，他等于说还就差那么那个3分4分了，他要等着等于说现在比如说违章了，他的驾驶证可能到10月份才到期，他就拖到10月份之后再来给你处理。
2: 我知道了，蒋先生，我跟你讲啊，像这样的。

0: 很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个几乎就没法实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讲讲是可以的，但是它没法落地。你说让交警去反向督促，那他督促你们，那其他的违章人员要不要督促？只督促你们不督促其他人，是不是不公平？其他人要说，那要全部都督促的话，那每一天有成千上万的违章在处理，一年到下来以后，他就根本落不了地啊。就是一个像悬在空中，空中楼阁这个想法是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他可以再服务一下，就每个人都提醒一下，你违章要去处理喽，你怎么样了啊？他就没法落地啊，太多了。
1: 对，
0: 而且实际上他的这个规则在这儿定着的时候，也变相的在督促了。比如说我们的驾驶证有一年的这个清分的期限。对不对？你的驾驶证比如有效期，你拿到驾驶证的那天，打个比方说是5月1号。好了，那么你有这个闯红灯，你6分在这儿。如果你今年不去处理的话，那到明年5月1号这个还是顺延的，顺延到你下一个年度的这个扣分，你下一年度你还是被扣6分。就对他自己来讲也没有任何好处啊。
1: 他
0: 也不敢去。
1: 那问题是他原先比如说已经闯过一个红灯了，扣了6分了。这次他又闯了个灯，他这个六分他就不会去扣了，他要拖到明年五月一号他才会去扣。
0: 什么意思？他闯了两个红灯。
1: 比如说我。

0: 汉博老师，你说的绝
1: 对
0: 没错。但问题，这个六分的分，其他人去是违法的，只有他自己去，只有张三司机自己去。那张三不去，那这个拖着，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弄？
1: 我这样，这个话题可以拿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但是更多的情况还是在公司内部管理上，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多的公司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会出现，你应该你司机应该很多吧，应该。
0: 嗯，是的。
1: 那这个就是怎么把这个利益跟他自己切身的利益挂钩挂在一起，就是可能你们要招司机，那如果你换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啊，如果你招来这些司机大家全部都是这样开着你的车啊，在外面乱违章，因为他每一次违章对你来讲是扣分罚款的问题，你处理不掉年审过不了的问题，但是对我们道路交通所有的参与者，那对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道路交通参与者，他这么肆无忌惮的违章还不用负责任，那对大家的是个安全隐患，他这红灯闯闯去他自己又不用管，最后都落到你们公司这里来，那说明这个对司机的管理机制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你应该反过来让他不敢违章来这样去激励。我记得我们这里，我这个话也不知道好不好说，反正我记得我们这个司机是挺那个的，就是他们的意识，就是说也不能说意识，可能更多的还是管理和制度上的约束，就是他们不敢去违章的，因为对他们来讲，如果有一个违章的话很麻烦，第一个他自己要去处理啊，第二个要扣他自己的分，那他除了在单位有当司机有车开之外，他在自己家里他有自己家的车也要开的呀，他就两边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就会很谨慎开车呢，就是宁停这个三分不抢一秒的，这种就开的就很仔细，就已经不再像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包括之前的时候，那就真的是风风火火的肆无忌惮的，可能所以这个管理上的这个制度方面可能要调整一下，这样的话这些司机也不敢去这么肆无忌惮，不敢去这么乱来。
0: 这个呢，范包老师
1: 这是
0: 没有任何一个司机愿意去，
1: 我觉得这样讲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的就根本的问题啊，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这儿。那当然你也说了，就是说后面就是交警是否也可以督促他去弄，或者提醒他去处理，那么年审这里是否也可以帮我先过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提出来这两个呢都有点有失偏颇，你知道吧，那年审它是面向所有车主的，我们金华是两三百万呢，它不可能针对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公司去这说白了就是类似开后门喽，那其他人怎么办呢，这根本不现实的，对不对，
0: 这个不存在开后门的问题，这个就是说事实的违法的东西怎么来相互督促的问题。我现在感觉呢就是说对车主督促比较多，对司机这块督促是稍稍少了一点。
1: 司机呢督促的也多，只不过司机他开的车是你们公司的车，就是你们存在的一个尴尬的问题，就是说人不是，那其实现在说白了就这个情况，车是你们的，但人好像不是你们的一样，分离了嘛，对不对，因为你对这个人没法管控啊，你现在其实这个根源的问题就是你对这个司机你没法管控嘛，你掌控不了他嘛，对不对，
0: 因为呢
1: 打个比方说蒋先生，我是你的司机，那你给我一辆车我出去开，我今天开出去闯了个红灯，回来了以后我把车一放，我也不跟你说，我也不管，那这样行吗，对不对，你心里应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这样行的话，那就说明你对我的管理是完全没有管理的，完全没管理的，也就是说我开着你的，就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我今天开着你的车在外面干个违法犯罪的事情，干个惊天的这个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你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你又背锅，因为车是你的车，最后倒查过来的时候能查出来还是你公司的车，那说明你对我这个司机的管理是压根就没有管理，那我可以开着你的车到处乱跑啊，我甚至把你的车开跑了。
0: 行，范报了，这个我知道
1: 啊，
0: 这种范报了，这个我知道，这样子公司这边管理呢我们也是那个，只是呢我也想着呢就是说提议一下，有这么个想法咨询一下，好吧，那谢谢范宝老师这个，好不好？
1: 我这个平台当中，祥子他也说了，他说范宝老师说，我也有一个朋友开我的车四个违章，对方就是不处理，怎么办？

0: 这个肯定有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1: 啊。
0: 这个呢，我们也是想着有这么个普遍现象呢，大家能不能反馈下去，就是说接下来呢有什么一些改革的东西呢，就是提个小意见而已
1: 啊。
0: 好吧，啊，
1: 实际上车主本人是可以去、车主本人是可以去处理的，但是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这六分的问题呢，如果车是你们公司的，贾先生，司机
0: 公司也不能去处理啊，
1: 车是你公司的吧，
0: 公司去处理，他说一定要司机来才能扣分啊，扣不掉啊，我拿着我的驾驶证都去扣不掉。
1: 那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啊，你拿你驾驶证你也不够扣啊。
0: 那不，比如说我够扣好了，因为这高清探头明明白白这个车不是我开的，人家民警说这个不是你开的，窗口他一看一对比，他这不是你开的，你不能扣，你要找某某某来。那么比如说张三来，张三不来我没辙。
1: 比如说张三辞职，那张三辞职，哎，你这个提供相关的文件倒是可以处理的。
0: 有什么文件可以处理呢？
1: 比如说他和你们公司签的劳务合同，然后车是你们公司的相关凭证，因为驾驶证上、行驶证上那个本蓝本上写的是。
0: 行驶证、登记证书都有，对的，这个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个能处理吗？
1: 你把这些资料提供过来，交警是可以进行处理的。
0: 好像处理不掉吧？
1: 因为你这个人辞职了，那你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应该能处理的，能处理的。
0: 处理不掉，问题是
1: 不是他这个人，就是前提是这个人已经不再隶属你们公司了，他自己辞职了，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已经找不到他了，
0: 嗯，
1: 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要把这些凭证提供出来，把情况
0: 提供出来，他辞职报告也，他说能不能上班的这个东西也都那个了，
1: 那就劳务合同解除啊，解除的那个凭证啊，
0: 那对劳务合同，他比如说我打个辞职报告同意了这道程序，劳务合同解除了，对不对啊？那这个交警窗口能处理吗？
1: 那我们帮你协调一下吧。我个人觉得应该这个是应该能处理的，因为车是你自己的。如果这样处理不了的话，那这个事儿才是真的没法处理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东西也处理不了。
1: 如果我是说，如果这样处理不了的话，那这个事儿是真的没法处理。你总不可能去架着那个人过来处理吧？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情况，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情况，就是之前的法律法规规定，就是说，本人所谓的本人，就是这里有一个情况，就是车主和开车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面也有个情况，比如同一辆车，老公开和老婆开家里的车，老公的可以去处理，老婆的也可以处理，就这个问题。那你要凭什么证明你俩是老公老婆？那还是结婚证了，法律上的依据了。
0: 那问题是，这个现在都是高清探头，你张三开的车。是不是啊？张博老师呢？交警一看，你谁去处理了？他这个是一清二楚的，这是
1: 对
0: 你夫妻两个。
1: 但张三是不是你公司的人？
0: 对，
1: 那张三的信息
0: 是
1: 不是在你公司？
0: 老公开的车，老婆是不能去处理的。
1: 不是，张三的信息是不是在你公司？
0: 嗯，在公司啊。
1: 对啊，你有他的信息，那么相关的劳动合同啊，相关的凭证是不是你也有？
0: 有啊。
1: 那他现在辞职了，解除了。
0: 嗯。
1: 那怎么办？
0: 那所以说呢，我已经想问
1: 你试过没？
0: 试过了，我们好像到窗口都去问过了。
1: 不是你材料什么各个方面凭证弄过没？
0: 到交警窗口，他就是一定要本人处理。
1: 啊，那好了，那我范波书记说，我帮你，你等着，我帮你处理这个事情。
0: 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
0: 好。
2: 范波说汽车，汽车类的投诉维权，请联系我们，维权热线8236294924，微信平台 FM942942。您有任何关于汽车的问题，来找我们为您服务。
1: 好，范博设计师继续回来。来，我们的这个交警马路探长马小璐上线。小璐你好。
3: 范博你好。
1: 哎，这个我们蒋先生刚才打进电话来投诉这么一个事情，其实也不算投诉了，一个咨询啊。自己是开公司的，公司有一些司机开了公司的车在外面违章啊，扣了这个，比如说有三四个违章，但是呢，这个司机呢，他不去处理，他呢就辞职不干了，就走了，人也找不到了，反正他就不干了，就走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蒋先生他们公司的这辆车就莫名的被他背上了三个违章，而且呢，他们去处理的时候，去窗口处理的时候，那窗口的交警说必须要本人来处理，就是那个已经辞职的司机。
3: 这个是正常的。
1: 对，但司机已经辞职了，找不到这个人了，都已经。所以这个违章处理不了，导致他们年审处理不了。那这种情况还能怎么办？或者说可以怎么办？

0: 小鹿，你跟交警协调对接一下，我们需要给蒋先生一个
1: 好的，
0: 答
1: 明
0: 复，
1: 白，
0: 好吧？
1: 明白，好，好，好，好，好，
0: 来，蒋先生的这个信息提供给你啊，维权先锋，剩下的事儿交给你，好吧？我们把蒋先生这个事儿，帮他来了解处理一下。那么这么说来的话，你像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祥子说的这个事情，说他朋友开着他的车，搞了四个违章，结果呢，他这个朋友就是不去处理。他不去处理呢，祥子说我又没法去处理，因为必须要开车当事本人去处理，怎么办？其实跟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啊，我们问问清楚。我跟你讲怎么办，就不要车如老婆，树不外借。我告诉你，就不要把车借给朋友，即便他是你再好再好的朋友啊，就是认老这句话，这个车跟老婆树不外借。哎呀，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啊和方法？当然，这个我们平台当中有车主说了，说范老师，我有一个办法啊，他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啦，后面的事儿我不能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办法是我节目里不能说的啊，你们懂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了解，这确实是一个事情，但是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 bug，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放开的话，那里面就有很大的漏洞，它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么去管理首先是没问题的。但是在这个管理方式当中，有这么一种情况，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办？我们犯不说，就说今天调查这个事情反馈给交管部门，让他们给出一个权威和官方的解读，或者说是方案。这样的话，我们的司机朋友们真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知道该怎么处理、怎么弄了啊！
2: 范波说汽车，汽车类的投诉维权，请联系我们，维权热线8236294242，微信平台 FM942942。你有任何关于汽车的问题，来找我们，为您服务。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

0: 报价。
1: 教员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包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米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0: 非常喜欢《匠人之中》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1: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是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8留两分比较。
2: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3: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到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新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4: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化好家妆，匠人制妆，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妆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是金化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铺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1: 这里的时候

0: 城实行的是冠军的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钱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钱呢由交通银行来管存，每一步验收合格了然后再付款，资金和工程的品质有双重保障，想要靠谱的家装就选匠人之装，抢订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1: 范波范波，我想买一台10万到20万的车。
2: 范波范波，我想问一下，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3: 哎，喂，范波啊，
4: 买车找范波。
5: 范波说汽车，买车找范波，来关注一下手机尾号1950刘先生上线。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范波老师。
5: 哎，什么问题请讲？你是买车方面的啊？
6: 对对对，买车的，我想。就是想咨询一下，也是你的老粉丝了，
5: 感谢这支持啊，感谢您的支持。买车方面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和情况了？来说说。
6: 我就是想问一下，买车前要注意的哪些事项？帮忙参考一下这个奥迪 Q5 这个车怎么样？这款车。
5: 好的，两个问题啊，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啊，买车前你看首先看看车，了解了解价格，了解了解行情，然后呢确保你自己的这个价格预算啊是全款买还是贷款买，因为贷款的话涉及到的一些东西又比较多了，全款就很简单了，我付钱买车完事儿，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反正上牌嘛，这个基本上现在 4S 店上牌费都包的，也简单也方便。那如果按揭贷款的话，你前期就要准备好了，比如说这个自己的这个征信问题啊，是否银行能直接贷还是走第三方贷款，这就是看到时候放贷的时候具体的选择了，这基本上买车前就是这些东西考虑好就行了，主要考虑好的东西，考虑的东西多啊，考虑好之后然后去看看车，买车，选定一个车就开始买，主要还是在买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就是提车的时候要验车，验车呢主要看车辆。

0: 落地就
1: 是
0: 三十出头。
1: 三十，嗯，他是追求的就是分期，不让都等于说就是全款，他好像都是不那么喜欢。
0: 哎，全款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全款买车的话，它中间有一个按揭贷款的返点，它就挣不到。
1: 哦，
0: 哎，他挣不到了以后呢，他就没法把这笔钱怎么说呢？就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事儿，就是你贷款了，按揭公司贷款的银行他开心，对吧？因为他有利息了，他能放贷放出去了，所以他这一方开心。那作为 4S 店来讲呢，他自己也能挣点钱，而且还能他自己也能挣中间的一些返点的钱，他也开心。那作为我们消费者呢，就是里面按揭贷款的这些费用啊，还能返一部分利给你。就是比方说，打个比方，比如说三十万，你全款买的话，我就是三十万；但是你按揭贷款买的话，可能就二十九万。哎，我中间有一部分利可以让给你，就这是其实是一个，是一个三方都比较开心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人消费者在买车的过程当中，一对比两对比，就是这么算账啊，一算两算，发现那就按揭贷款。买车吧，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按揭贷款总价就是全部的，如果算这个账其实不能这么算啊，但是如果总这么算的话，它是比全款付要多出来点钱的。我讲的这个总账就是从你买车从零开始到最后提车中间花的所有的钱全部算在一起，那可能是比全款买车是要稍微多出来一点的。钱要多
1: 少？那天他算了一下啊，
0: 嗯，
1: 算了一下，他说的意思就是，分期，好像比全款还要优惠个一万左右。
0: 对对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会就是这个价格，他让、让利让给
1: 总体，就是总体我拿到车所有的费用加上这个，利息加上这个违约金，加到一块儿，好像还比这个全款。

0: 要优还便宜点。
1: 他这个便宜点给你账算的是不对的，也不能说不对，他这个账算的是从他层面上来给你算的，从现在来给你算的。我只算的总账，因为你首先你按揭贷款的话三年吧，
0: 他说的是五年。
1: 哦，你五年那就更长了。你五年按揭贷款期间所有的车险，它是不是这个续保这一块你的车险要天然的比外面要贵一点，他这些钱给你算进去没有？五年你的还款，陆陆续续的还款，还有这个免息的，
0: 可以一年，
1: 但是利息的这个手续费，这些费用他有些都没给你算进来。你提前还款这个事儿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无所谓了呀，你后面本身这个利息我怎么跟你解释呢？就是打个比方说你十万啊，你还了一年以后是不是他就本金就不是十万了
0: 啊？对
1: 对吧，但是利息没变。
0: 嗯，对
1: 啊，就是这个意思呢。你还五年更加了，你等到还到第五年的时候，你其实本金就已经没多少钱了。
0: 我
1: 所以这些账他都没给你算进去。
0: 嗯，哦，那对，
1: 嗯。

这个无所谓的，这个你是各个品牌的贷款，你走哪个途径贷款是大家在这个贷款合同贷款协议上去写的，大家自己去商量的，有些是一年以后就可以，我一次性就还完了嘛。

0: 贷款都没问题的话，那你的主动权话语权就更多，你能商量的方案就更多。
1: 如果我采取他这个五年分期，一年后还清，就是过了一年，一次性可以还清，这样他给我算了一下，就是比这个全款要便宜个10000多块钱。我就是害怕这个分期，我是本身是想全款，他就是想分期他可以返点儿，他这样说。
0: 对呀、我刚才不是也跟你说了吗？就这点
1: 东西，这样的话，
0: 就这点东西，其他的没什么。就是你
1: 要如果是五年分期，一年内一年后都是等于说过了一年，第二年还清，他这个有没有啥套路？
0: 这个没什么套路，这已经跟你就没关系了，因为已经是按揭贷款一年以后了。
1: 对，
0: 这里到事情到这儿的时候就没什么套路了。唯一的套路就可能是你第一年的保险你要在他那儿买，对不对？第二年的保险也要在他那儿买，第三年的保险，因为第二年的时候你不是说第二年你就还完了吗？
1: 第二年他是

0: 所以就是条款里这不能加上呀，就是你要写上我一年之后，如一年之后车主还清剩余贷款，该行为不属于违约，不产生违约金，就这一条你要写上。
1: 那他这个意思都是必须要这个3700多要写上，
0: 那你这个方案还算什么方案啊？那你是

0: 怀疑他这个三缄其未必让不写上，我感觉说
1: 什么不写上？不写上，那就是说明你这个不能提前还款，你就得到第二年、第三年、第五年全部都还完，你就不能提前还款，这就是。那还讨论什么呢？不能提前还款，你就算一下这笔账呗，反正也对你也不影响，都是免息的嘛，五年。五年之内是免息的，没有产生什么费用的。但实际上这个利息老早一次性都给你算好了，你算不过他们的。
0: 对，
1: 你算不过他们的。他要是不同意，你跟他说我就全款买了。
0: 全款好像是杭州那边比这个金华这边要贵个10000块钱。
1: 你人是在哪儿啊？
0: 我在义乌这边。
1: 在义乌这边呢，肯定在金华义乌这边买了。你还跑杭州买？
0: 金华义乌这边贵。
1: 你说杭州比金华贵啊？
0: 不是，杭州便宜。
1: 那你不能这么比啊！你去北京买更便宜。那你能在杭州买吗？你把车开回来啊？上牌上哪？上杭州啊？
0: 不是，上这边的牌照。
1: 那不对啊，他杭州也不有些也不同意的呀。
0: 他说是可以上这边的牌照。
1: 你要这么买车的话，那就没法说了。那区域性都不一样的。地方和地方的价格肯定都不一样的，政策也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我当时想着就是他那边便宜，他那边可以上这个义乌这边的牌照的话，都是在那边买也没关系。
1: 你在那边买，那你车你自己去开啊？
0: 你这个也不远啊，对不对？
1: 那不要钱的是不是？你中间这个成本算过没有？你要跑回去看一下车，然后再提车，然后再把车开回来，然后上牌，你还要再折腾一回。
0: 它优惠的力度多一点，
1: 多多少？
0: 要相差1-2万，
1: 相差一两万，一万还是两万？相差一两万，你这个钱具体算过没有？对不对？而且你到杭州买车的话，
0: 差不多
1: 你金华这边他上牌，他包给你上不上？还是你自己来弄？我们金华这边也有区域保护的，有些要找黄牛的。
0: 包上牌。
1: 对啊，但是这个是要找黄牛办的，这不允许的，这个是他肯定是要这么去操作办的。
0: 哦，他要去找黄牛。
1: 对，他自己又办不了，他又不是义乌的公司，他怎么在义乌上牌？义乌车管所一看看得到的呀，这个信息。
0: 哦，
1: 就这个问题呢。那你要这么买车这么比的话，那你到北京买更便宜。
0: 当时我想着只要不跨省，就是有车直接过去到那个地方开过来也没关系，就不远，是不是2个钟都差不多就到了。当时我就这样想的。
1: 那也行，但是你验车的时候也要验好它为什么这么便宜，也就是库存这块你要看看好。
0: 那你就是普遍的，我看了好多这个在这个抖音上看到啊，就是杭州那边比金华走的义乌这边嘞，报价本身都低。
1: 这有些品牌，个别品牌。
0: 对。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这个没法说。那大家都去杭州买车，不现实的呀。是这里面原来就这个问题呢，我也讨论过。就这完全就是个人的选择，这不是说一个价格高低的问题。因为你在杭州买了车之后，那首先来讲啊，那家 4S 店承诺给你的一些东西，那么你只能在那家 4S 店用。
0: 对，
1: 以后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当然出质量问题的话是全国联保的，这没关系。但如果出其他问题呢，你还得再回到那家 4S 店去。
0: 哦，那对，
1: 就是这么个情况呢。质量问题是全国联保的，在金华的也可以进行售后，也可以进行维修，事故这些都无所谓的。
0: 对，
1: 但其他的东西呢，你还是要去那家店，所以这中间产生的一些隐形成本是没法算的呢。所以，当时我讲过，如果是在10000块钱以内的话，就不要去考虑这个事情了，没什么太大必要。如果要是2万的话，哼，那你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好吧，其他没什么问题。你提前还款这个事儿，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那我就全款买了。你不同意，我就全款买了。你同意，我们可以商量，我按揭贷款。
0: 行，那我到时间给他再考虑一下。
1: 哎，本身车企区域和区域之间，其实不光车企了，任何一个品牌都一样的了。这很正常。
0: 对。
1: 但唯一的区别就是那个东西呢，它反正不产生具体的影响。车呢？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1点整。
0: 这种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斯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义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

0: 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3: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4: 信义是金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6: 哎，买房好麻烦，你得读懂政策，看清规划，了解配套，看了江北，看江南，跑完了京西，跑京东。买房好复杂，房子质量好不好，房子价格高不高，过户手续多不多？
7: 其实买房没那么难，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942美丽家，说说房子那些事儿。
8: 最新的楼市资讯，最快的专业报道，942美丽家楼市速递。
9: 参加置业在金华贤地交通9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装房产类节目942美丽家。大家好，我是马小佳。今天楼市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在10月8日，人保财险浙江金华浙江省金华分公司保险大厦的外立面的装修改造项目正式的备案。那么金华保险大厦呢，是位于金华市中心人民广场南侧的中山路的293号，那么也就是在金华江北的这个国大雷迪森酒店大楼和海洋大厦之间。那么本项目的外立面的幕墙改造面积是约2040.34平方米，改造费用呢是230万元，拟开工时间是在2027年的2月。金华开发区双溪西路片区新型数字协同发展产业园的项目是位于金华双溪西路片区，也就是兰溪街以东、滨江路以南，将是双溪西路片区内首个综合体项目。项目建成之后呢，将集商务办公、街区商业和品质酒店为一体，补齐

江南城区高端商务空间、数字产业空间的短板，重塑滨水城市的界面。那么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啊，是叫滨江红坊。在9月30日，南苑小学东南侧地块工程设计招标文件公示，该地块呢在7月30日被金华鼎盛置业有限公司以约 1.3 亿的总价拿下。本项目的规划用地面积呢是 6849.6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约17860平方米，其中呢计容建筑面积是14060平方米，包含住宅的建筑面积是10200平方米，项目容积率 1.5， 项目的占地面积呢是1050平方米，建筑的密度是 15%， 绿地率是 35.01%， 规划总户数是72户，设置机动车停车位115辆，非机动车停车位100辆，配备了居家养老用房，还有配电房、消控室、智能快递等公共服务设施。在9月29日，金华市区长湖湾区块印染厂地块成功出让，金华市长湖湾城市更新有限公司最终呢是以约 2.2 亿的总价拿下该地块。根据早前的信息显示，该地块呢将建设长湖湾文创园，打造集城市记忆、文化体验、潮流娱乐、品质餐饮、生活美学为一体的城市会客厅。地块呢是位于金华长湖湾片区东园街以东、九张路以南、婺州北街以西、解放西路以北，也就是原来的金华印染厂地块，出让面积呢是55255.05平方米，土地的主要用途是零售商业用地。在9月28日，金华市区金溪片区两宗工业用地合计面积呢是约106亩成功出让。金华金溪知名企业金华江科动力有限公司拿下两宗地块。那么本次呢，金华江科动力有限公司是以约3711万元的总价拿下了以上的两宗工业用地。地块一呢是 72.305 亩，地块是位于金华金溪西东路以东、连湖路以南、规划五路以北，出让面积是 72.305 亩，土地的用途是为工业用地，产业准入为电机制造，起始总价呢是约2531万元。地块二呢是 33.708 亩，地块是位于金华金溪连湖路以南、白汤下公路以西、杭金渠高速以北，出让面积是 33.708 亩，土地的用途是为工业用地，产业准入为电机制造，起始总价呢是约1180万元。在9月28日，

以西，就在白龙桥立交桥白龙桥镇宜村的附近，出让面积是 5.064 亩，土地的用途是为二类的工业用地，产业准入为非公路休闲车以及零配件的制造，计划是在10月28日出让。在9月22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双江湖校区建设工程规划方案进行了公示。该项目是位于义乌市佛堂镇五洲大道与朝阳西路交叉口的东侧，用地面积呢是100,457平方米，用地性质为高等教育用地，地块总建筑面积呢是172,901平方米，其中地上的建筑面积是15,851平方米，地下的建筑面积是14,850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呢是30,130平方米，容积率是 1.57， 建筑密度是 29.22%。29.99%， 绿地率是 30.07%。 项目的建设内容包括了教学实验楼、教学实验综合楼、宿舍、食堂、体育馆、操场、礼堂等。

0: 94.2金华气象站，
1: 和大家一下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明天呢是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7到18度。
0: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 来关注 PM2.5 浓度监测站， PM2.5 浓度30，气象局35，15中36，空气质量类别全部为良。
0: 有家才有归属感，有家才有奋斗的动力。942美丽家，帮您安家在金华。拉高视野看楼市，房地产市场多维掌握，尽在云通楼市。
1: 安家之夜在金华，先听交通9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装房产类节目942美丽家。今天云通楼市，我们来和大家聊聊，在9月29日啊，是央行啊悄悄扔了一个红包，这个红包呢就是房贷贴息 1% 的新政正式的落地。那么对于想要买房子的朋友啊，就是会非常关注这些消息啊，就是很多朋友也会问啊，就是我的预算呢刚好在150万元以内，在金华有什么新房可以买。而我想说的是啊，房贷贴息来了，对于金华想买房的人来说，有件事儿可能比能省多少利息更加值得关注。同样是150万的预算，你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啊？其实呢现在可能已经和想象中的不一样了。我们先来说清楚政策的本身。那么这次的新政核心呢就是3条，100万的商贷贴息 1%， 每年省1万，5年省5万。这笔钱呢在金华足够普通家庭交10年以上的物业费了。可真正的问题是，150万元的预算加贴息，在金华能够买到什么样的产品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就是金华的新房和二手房。

结果啊，有点意外，这一轮的政策啊，可能是二手房的春天。新房市场啊，就是政策很诱人，但是在咱们金华的这个新房市场，但是选择非常的少。房贷贴息的政策一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可不可以去售楼处看房子了？但是呢，我们把目前金华在售的符合150万元以内加120平米以内条件的新盘全部都过了一遍。那么现实啊，其实呢还是比想象中的更加骨感一些，符合条件的楼盘啊全市只有11个。那么这些楼盘基本上集中在两个板块，就是婺城新区和金逸都市新区。说到这两个新区，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两个新区都不在我们金华市中心，都是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那么房价当然低了，是不是？比如说这两个区内的

红新城、万科城、还有物城上品、金逸宝龙广场这些项目啊，规划新、户型新，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硬伤啊，就是离主城很远，大概呢都是要30分钟的一个车程。那么生活配套啊是不成熟的，就是地段不好。更关键的是，这两个板块是金华近几年啊跌幅比较大的这个板块，那么部分的楼层的最高的跌幅已经将近40%。至于二环范围内能够进入到150万元预算的新房啊，只有4个，像文辉雅居、翠雨兰亭、云泰景园、金茂未来城有房源，但是呢，基本上只能调到一些偏小的户型，或者呢。是楼层啊采光是有所妥协的房源，因此虽然有房贷贴息的加持，但是呢在150万这个预算当中，新房市场给你的选择空间啊其实上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同样来看一下二手房，同样是150万，有58个次新小区啊可以去选择，相比新房的这个选择余地小，那么金华的二手房在150万面前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啊，仅在江北、江南还有京东、湖海棠四个组成的核心板块，总价150万元以内，房龄10年以内的次新小区，符合条件的有58个。同样的预算，新房呢只有4个，二手的次新却有58个，这个差距啊，大家一目了然了。但是呢，数字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这58个选择能够满足你哪些需求。

海棠，150万的话，这个挑选余地还是非常多的，有15个小区，面积段呢在81到112平方米，个别的房源的总价甚至呢是低于100万，选择余地还蛮多。想要买这个书包房的朋友啊，150万也是可以买到27板块金市附小的书包房了。像金城府啊、婺江映月啊、翰林诚品啊，这三个小区都有150万元以内的小面积段啊，在售的。如果你不想买江北的话，江南呢也是有的，像山嘴头的未来社区，还有南苑中学的书包房，86到89的精装。

户型进入到这个总价区间，那么150万啊，甚至可以买到面积将近200平米的洋房，就是在金厦银湖城。185到200平米的地排啊，是属于洋房的底层复式，负一层呢是为地下的庭院。毛坯的售价呢，只要116到129万元，很多啊，就是比很多的这个小户型啊，听起来还要便宜。所以大家看啊，这些案例真实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你重新的去做一个比较，同样150万元的预算，能否离工作的单位近一点，能让你接送孩子更加轻松一点，时间更加的宽裕一些，或者呢多给家里人留一个房间。相比新房啊，二手的次新房的选择的确会更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啊，这轮的贴息政策对二手市场是更加的利好。最后呢，我们来帮大家算一笔落地的账。很多人都知道贴息1%，但是没有真正的算过这1%落到自己的身上到底能够节省多少钱。我们来算一下，假如说你买了一套江南山嘴头未来社区89平方米的精装三房，总价呢是149万元，首付按照30%来计算的话，大概是在45万元，贷款104万元，贴息上限呢是100万元，按照100万元来计算，每年的节省利息呢是100万元乘以1%，是10000块钱。那么5年的合计节省是50000块钱，折合每个月啊少还约833元，每个月的。

10月份啊，如果说想要看房子的，我觉得天气也非常不错，再加上这一轮政策是不是就是能够给你买房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支撑，所以呢，我觉得想要买房的朋友在十月呢，都是可以去多看几个盘，去走走看看，挑到自己心意的房子。

0: 精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1:30。
3: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4: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5: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6: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7: 有家才有归属感，有家才有奋斗的动力。

0: 42美丽家，帮您安家在金华。
1: 看热点，抓重点，有理有据，有观点。942美丽家，专家看点。
2: 安家置业在金华，闲听交通9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装房产类节目942美丽家，专家看点，丁祖玉评楼市。今年的国庆假期啊，是828现房销售新政，10月1日起中央财政对个人住房贷款贴息落地后的首个全国性的长假。那集中的销售窗口表现又如何呢？今天和大家来好好的盘点一下。那么根据数据的监测啊，假期也就是10月1日到10月7日，多数的城市来访较9月周均明显抬升，但认购的转化率啊不升反降。

头部项目集中。从新房成交备案的数据来看，典型25城假期成交面积同比增长 15%， 但较2024年仍降 9% 左右，于9月日均下降 33%。 二手房的延续底部修复带来了这个待看和新增的挂牌同比普遍是抬升的，各城市之间的成交分化远大于新房。国庆的楼市假期啊，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人气回来了，但是成交还没有跟上。从各城市暗场的购房数据来看，今年假期呢，多数城市来访和认购绝对量都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转化率微降，各个城市之间的分化明显大于去年的同期。具体呢，我们可以看四类的城市。第一类呢是访购同步增长的，那么在这个武汉和郑州是最为典型。比如说武汉盘均来访286组，认购了17.7套，同比2025年国庆均上涨了 29%， 转化率是 6.2%， 和上一年持平。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来访回升，认购走弱，剪刀差的特征明显，以西安、深圳和长沙还有上海为代表。上海呢，四个可比这个可比持销盘来访，这个还有认购啊，是同比分别下降了 43% 和 55.6%， 认购和来访比是下降了 5.4%， 降到了 4.2%， 有效的认购意愿啊仍然是偏弱的。那么这类城市的来访回升更多来自假期客流的集中释放和暗场活动的拉动，并不是等于购买力的同步回补。第三类呢是总量收缩降幅收窄，比如的这个典型城市呢是成都、南京和广州。以成都为例，国庆呢网签了 11.03 万平方米856套，同比的降幅呢分别是较2025年收窄了 15.7 21.9 个百分点，假期的日均呢仍低于全年的日均85.2%，节日的脉冲效应啊持续的减弱。第四类呢，就是低基数下的同比正增长，比如说上海、深圳和天津。其中呢，上海新房前6天是成交了1231套，同比增长41%，但10月2日单日即贡献了56.4%，主要由9月入市盘的集中网签支撑，成交的增长不等于新增的需求。像低总价、价格让利仍是项目热销的关键，比如说长沙转化率高于10%的项目基本上是采用了降价或者是折扣的策略，优质地段的过硬产品力可以不依赖折扣，比如说深圳的观潮府以每平米的16.36万元的备案价拿下了全市2000万元以上成交的近80%，假期的期间认购的转化率呢也有 7.5%。 此外呢，首开或者是强销的这个一些新盘啊，还有小面积低总价的产品，教育和资源配套加持也是项目热销的三大特征。那么根据监测的25个重点城市，国庆假期的商品住宅成交备案面积呢，合计是84.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5%，但较2024年同期仍下降8.7%，较9月日均下降了33.1%。其中呢，一线城市领涨，假期的期间合计成交了27.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5%，较2024年大增136%，环比9月日均微降2.7%，是唯一一个在三个口径上都接近实现正增长的能级，增量几乎呢全部都是来自北京和上海。那么其中呢，上海假期期间的成交备案面积达到了15.6万平方米，是典型城市当中最高的，且同比较2024年同期以及环比9月日均三大口径是全线上涨。北京假期的成交备案面积呢是10.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44%，较2024年同期增长289%，仅较9月日均减少了17%。那么
二线城市呈现了同比修复，绝对水平仍在下台阶的格局。成交备案面积同比增长 13%， 但较2024年是下降。

0: 二手房溢价空间收窄，上海九月二手房的价格指数环比回升 0.9 个百分点，溢价收窄。深圳国庆周降价和涨价的房源由 9.1 升到了 12.5， 平均的降幅是 5.6%， 但是呢溢价空间已经收窄至 8.95%， 而且呢连续八个月收窄。这意味着重点的城市二手房以价换量已经接近到了尾声，成交持续性决定于合理的报价房源的补充速度。
1: 那官人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欲娶那小娇娘，可传闻她早心有所属。

0: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0: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0: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0: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

0: 怎么说？
1: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

0: 获胜班组啊，全部都是来给你服务的，来为你新家来进行一个施工，全程啊都是冠军工艺标准。那么到店啊，就是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全部都是升级的，还有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装修款还有交通银行的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1: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2: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3: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临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临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4: 一乐心个个丁，两乐心瓜有饼，
2: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你耳边。
5: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五 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2点整。
3: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
5: 家长从小就要教育孩子不玩火，不在易燃可燃物附近用火，燃放烟花爆竹一定要在室外空旷区域，远离居民阳台、窗口等地方。要教育孩子安全用电，儿童不要独自在家使用大功率用电器，大人在使用用电器时应避免孩子误触，同时还应该注意家中使用的燃气，不要让孩子单独使用燃气。如果确实有需要使用，应该全程有家长看护，并在用完后及时关断气源。
6: 随风南过三千里，齐压江城十四州。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15分。
1: 你家这花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2: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2: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2: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3: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4: 啊，
3: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啊。
2: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5: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傲。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6: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2: 942金华气象站。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天气方面的情况。前面两天的天气就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明早最低温度是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的温度跟今天相当，在28到29度。
1: 新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实时的空气指数3.0，监测站54，降至51，15周53。

0: 的这个选择，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活动。
1: 有时候却伴我流放，你的爱过。
0: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家燕这庄呢，目前是进入了第三届他们的秋季公益大赛啊。之前两季其实都还是比得非常的这个火热，有很多的算是比较顶尖的、经验比较丰富的师傅啊，也会在一起来 PK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的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的金匠人的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公益标准，到店另享十大特色的公益，主材辅材免费的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我们的这个装修款是由我们的交通银行去管存的，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金华好家装，记住电话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靠谱的匠人制装。

0: 开始了。
1: 万水千山总是情，吃点麻辣烫就行。人生若只如初见，来碗番茄牛肉面。冬天不吃小烧烤，夫妻感情怎么好？每天一口小蛋糕，帅哥把你举高高。日出江花红胜火，所有零食都归我。曾经沧海难为水，鱼香肉丝配鸡腿。人生在世三万天，有酒有肉笑神仙。
2: 各位吃货的宝贝，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进入美食江湖，耍一耍，
3: 耍一耍，
2: 耍一耍。耍一耍，
3: 继续回来，交通九三美食江湖。明天只有一天的休息，照例是说不出周末快乐这样的事儿了。享受当下吧，所有小伙伴，您可以在全网的流量平台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大众点评，您都可以搜索美食主播马小璐。希望流量平台您可以私信我，为我让我跟您参考挑选餐厅，把具体的要求发送过来。比方说江南选三个餐厅有十个人包厢的啊，或者说几男几女想吃一个什么类型的餐厅，几岁过生日想选一个什么样的店等等具体的要求。您可以在九三微信平台回复小助理，拿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号。
0: 江湖情报局，
3: 江湖情报局，来关注一下今天跟吃有关系的一些热搜啊。就中国人吧，我就觉得有些时候啊，就是钱什么什么都不太重要啊。中国人很多时候讲究的是较着那股劲啊。你记得吗？就在上周我有说过啊，这个香菜不满意，说香菜太老了退款。结果呢，那个卖家哈、雄赳赳气扬扬，来回1000块钱邮费，把那个香菜拿回去了啊。10月7号，河北沧州一名女子花15.31块网购了酒精蜜薯以后申请仅退款，称你有本事你就过来拿呀。结果商家从山东聊城驱车往返800公里，连夜取回。你这个真的是消费者维权固然是受法律的保护的啊，但是你还较上劲了，对吧？你觉得商家不会来拿这个薯，结果商家真的就来拿这个蜜薯了啊。你说你不满意就不满意啊，你挑衅他干嘛呢，是吧？消费者维权可以受法律的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滥用啊。接下来说一个榴莲啊，现在也是赶上好时候了啊。榴莲呢确实是比以前吃得起了啊，以前动不动一个榴莲可能要

0: 但是如果这个榴莲特别便宜啊，你该不会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运气特别好吧？我问你，你38块钱买一个榴莲，你该不会还想着这榴莲里面能开出5房吧？近日，有一名女子在下班途中花38块钱路边摊买了一个榴莲。摊主称，榴莲成熟度刚刚好。女子回家切开以后傻眼了，发现里面竟然塞满了年糕和土豆，没有一块榴莲果肉。原本期待的榴莲大餐变成了一场空。你花38块钱的榴莲，你不现场开，是吧？所以呢，我跟你讲啊，没有卖错这件事儿的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可能在水果店嫌榴莲贵，有些时候会在那个小车上买，但小车那个秤呐、想吃还是在稍微正规一点的店，就是你找得回去的店买，好不好啊？可以稍微贵一点，但至少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1: 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奖励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2:30。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

0: 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精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2: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1: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3: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1: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4: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1: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5: 康阳五金
6: 正在谈
7: 软纤续波尾信号产权。
1: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欢迎收听今日限免鉴定，请看第一道，高额回报理财，声称稳赚不赔。
8: 鉴定方法，用常识筷子夹一下，咦，夹不住，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
9: 熟人紧急求助。

0: 份虚假馅饼开始。
1: 刚香的食物吃进胃了，美美的心情吃到胃了。
2: 没有真正的美食荒漠，只有不够努力的吃货。
3: 小又一顿火锅味，来去身上的八味。

0: 江湖情报局。
1: 继续回来，交通九三美食江湖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稍微嗓子有一些不舒服的马小璐啊。继续来说到的是有关于榴莲的新闻。世界上呢，有些时候还是需要一些认真的朋友的啊。这个视频我前段时间刚发到。10月5号，成都有一个胡女士在一个汤泉馆，那个汤泉馆啊是这样的。有一些汤泉馆呢就主打吃个拉撒你都能在里面一天啊，然后呢价格也不便宜，但里面可以吃到什么大闸蟹呀、榴莲呐之类的。成都胡女士在汤泉馆发现员工单独收走客人剩下的榴莲，然后呢她先后通过捏形搓肉以及标记纸盒两次做暗号，结果被收走的榴莲呢均重复的出现在了取餐台交涉的。

重新再上，你都看不出这个是上个客人剩下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一般在走之前也会把它泡到火锅里，就为了怕商家二次利用啊，给下一周的客人啊。同样啊，因为这个外地城市有很多的这个汤泉文化啊，吃的都是比较好的，那个价格当然也是比较好的啊。那就像这种榴莲比较贵的这个东西啊，那就是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我这一趟不拿完，下一趟肯定就轮不到我了。所以呢，就是少拿多拿啊，少拿多拿的这个问题掌控不好。结果这个胡女士呢非常的认真啊，做了暗号，结果发现服务员把旧的那个榴莲，别人客人不要的榴莲重新放到了取餐台里面去，啊，这样想想真的觉得，负责人否认啊，你负责人否认回收，那你让负责人怎么说？基本上负责人都会有两种，第一是否认，第二是啊，这个是员工的行为，不是我们自己店的主意啊，甩锅是不是？

所以大家平常啊，自己去吃一些自助的时候呀，自己去点一些菜的时候，一定要适度而行啊。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稍后呢进入马小璐探店，来关注一下昨天上新的一个店啊。昨天上新的一个店纷纷受到我周围朋友的好评啊，他们今天中午就点起了外卖啊。我现在这个嗓子也是吃不了重口的，但是可以分享给大家呀，稍后见。

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我们生活的精华生动而具体。这里是由美食主播马小璐为你带来的美食江湖。

接下来交通九三美食江湖直播间为您服务到的是美食主播马小璐。昨天我们在号上嘛发了一个新的视频，大家可以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大众点评都可以搜索美食主播马小璐。这是一家做云南米线的店，这是吴广自推啊。这原因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前段时间特别爱吃米线，就是没什么胃口，想吃一点汤汤水水的东西。所以呢，在金华基本上的米线啊，我觉得看的还行的，我都基本上都叫过哈。然后这家店开的不久吧，我估计也就下半年开的店。我唯一叫了一次外卖，它离我们单位还挺近的，我拿到手以后估计也就二十不到一点哈。就你知道米线这个东西，特别是它汤和米线不分开打包的话，其实放到拿到手上还是蛮危险的。危险的点是在于不好吃，很怕踩雷。然后拿到手的时候觉得还不错，特别是它有一个臭豆腐米线的那个臭豆腐真的很臭。

我就觉得我哪天要去店里看一下啊。然后我为什么会能附近吃过饭，然后在非饭点的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很尴尬的，比方说7点7点半，就早过了饭点那个时间，我看到他们家里人还蛮多的，都坐满，我大概记了一下这个店，然后叫的外卖，叫了外卖以后觉得还可以哈、啊，然后就又去店里吃，因为外面我看到过，我里面没看到过，我就在想会不会是一个很脏乱差的店呢。好，去吃了以后确实非饭点人也很多，他们家好像是之前先在杭州开，然后杭州的店给了弟弟自己在清华开下半年的一个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然后米线都不贵，大概在15到20左右。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这个老板店里的纸巾，你猜是什么牌子的？网上有看过一个段子吗？说很多的餐饮店如果用的是德宝的纸，说是哪个富二代过来创业了。然后我说你知道吗，你们在小红书上有一个人说你们竟然用的是德宝的纸，老板说我自己在家是不舍得的，我就在想纸用好一点，大家应该就不会连抽了。然后他们家的薄荷呀、香菜啊、折耳根，它是有个小料台的，随便你加啊，当然不要浪费啊。就这种店呢，其实在金华也蛮多的，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好像米线，特别是所谓的云南米线，再具体一样，云南铜锅米线或者红油米线，好像是一个风口浪尖上。反正你在网上，你要去创业，你去刷，好像有很多的这种类似的牌子可以加盟，就说明啊，好像这是一个风口浪尖，所以金华也蛮不奇怪的，也蛮多家的。那我吃了很多家之后，我觉得啊，这家还行，就从它的价格，包括它的口味而言呢。米线嘛也不是什么惊艳的东西，但是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像经常拍探店也拍不出什么太惊艳的东西了，这个是我觉得刚刚天气会转凉一点点，接下来因为秋老虎来了嘛，就这两天28、29度温度再过去之后，基本上就已经要掉到20度左右了啊。秋天秋冬的时候暖暖的喝点热热的东西，嗯，没胃口的时候吃点稍微小众口的东西就很合适了啊。好，这个有在我的小红书小红书没撇没还没写，有在我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您可以搜索美食主播马小璐。

然后这家店我去之前我也是做过一定的功课啊，我想知道人多是因为找推广了呢，还是因为是一个网红店。然后后面我在小红书搜也没有几家写他的哦，那我在想啊，那应该是好吃吧。所以经常会有一些粉丝问我说，怎么样断定这家店是真的好吃呢？还是老板找过推广呢？还是金华人喜欢凑热闹呢？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简单，就是你打开他的点评，然后去看一下他的一些非常生动的没有滤镜的一些照片的点评，就是那所谓那种素人图，就是这个照片拍的歪七扭八的，好好的一碗面拍上去很看上去很难吃的那种素人评价啊，你就看一下别人真实的评价，你就基本有个数。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打开小红书啊，然后看一看有没有那种很精美的图片啊，有没有那种好像滤镜很重的或者是组合型的图片啊，没有，恭喜你啊，那这家店应该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我并不是说会找推广那店它一定不好吃哈，就是别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这么答。我承认我觉得就是现在当下我觉得老板呢有这个想法，就是要去做推广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2026年了，你不能在家闭门造车了啊，就算你做的东西有再好吃啊，然后你不告诉大家也是没有用的。

好，您可以在我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看到这一条昨天晚上9:30加推的这一条米线啊，也是在秋冬让大家吃口热乎的东西。我们另外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大众点评都可以搜索到我的账号美食主播马小璐。嗯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13点整。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铺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3: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 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4: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3: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金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Go go！

0: 伤心的权利。你说爱不需要智力。
1: 现在是13:15。
2: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3: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2: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3: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2: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3: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3: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3: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3: 金华9县市区每年1000000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2: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4: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5: 哦，
4: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3: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6: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2: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7: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3: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3: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8: 942金华气象站。
9: 今晚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晚到明天是晴到多云，明早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
8: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9: 三个点位上是量，监测站54，降雪51，十五中53。继续来锁定交通
10: 942交警提示录。
11: 听众朋友好，我是金华交管支队高速5大队民警冯杰明。高速出行请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前排后排请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疲劳，不酒驾，保持车距，请勿分心驾驶，勿占应急车道，如遇拥堵耐心排队，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祝您一路平安。

长得好，手艺是关键。咱们第三届的秋艺工艺大赛来自匠人制装活乐开赛，由水工、电工、木工、瓦工、油工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的金匠人的获胜的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里享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财富管凭质有保障。抢订电话816897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0: 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密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3:30。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也偏偏正是出门踏青、逛街、散步、户外游玩的绝佳时节，大家可以多出门走一走，感受秋日独有的温柔和浪漫。不过呢，晴好天气虽然治愈啊，专属秋天的小提醒大家也要记得，持续连晴让空气格外的干燥。那干货满满的秋日天气暗藏着不少细节需要我们的留意，首先就是防晒不能够松懈。秋天阳光看似柔和，实则紫外线依旧是在线的，长时间户外出行记得做好防晒防护，避免悄悄的晒黑或者是晒伤。其次呢，及时的补水润燥，空气干燥非常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啊、皮肤起皮啊，还有咽喉干涩这样的情况。日常呢，记得多喝水，可以随身携带水杯，同时可以适当的涂抹保湿的护肤品。饮食上呢，多吃润燥的果蔬，守住秋日水润的状态。那非常重要的一点提醒呢，就是持续晴燥的天气也是导致火险气象等级比较的高，大家居家还有出行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还有用气的安全，杜绝安全隐患，谨慎的防范火灾风险，平安的惬意的度过秋日的好时光。那伴随着温柔的秋风，暖暖的晴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开启我们今天轻松有趣的942 Talk Show 的午后时光吧。

不必追赶他人的脚步。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愿你找到自己的方向，在风里，在光里，在九四二 talk show 里

0: 我是计划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942金华气象站，
2: 金华气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看到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后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是1到2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
3: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942 Talk Show， 在时光里沉淀温柔，在岁月中坚守热爱，以独立之心行走人间，以从容之姿拥抱生活，致敬每一位在平凡中不凡，在温柔中坚定的 Lady and Girl。

那我们来聊一个可能当下还有很多朋友正在经历的问题。今天是长假结束之后上班的第三天了，不少朋友呢可能还在从假期模式往日常的这个节奏当中过渡啊。比较幸运的就是明天我们又可以迎来休息天了。不知道各位姐妹各位朋友有没有中招所谓的节后综合征呢？就是假期的时候啊，吃喝玩乐作息呢自由

有体会。那趁着明天即将到来的休息日，正好又可以好好的调整一下，给身体和情绪做一个复位。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组简单好操作的小妙招，帮我们摆脱节后的各种不适感，元气满满的重新出发。首先第一种表现呢，就是疲劳烦躁，情绪容易低落，一点小事呢就觉得心烦。遇到这种情况不建议大家硬扛，平时在室内的话记得多开窗通风，呼吸新鲜的空气，不要长久的坐着不动，隔一段时间呢起身站一站，舒展一下身体。回到家之后有条件呢可以坚持用热水泡脚5到10分钟就可以了。简单的泡脚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的新陈代谢，整个人的这疲惫感就会缓解很多。那到了晚上准备睡觉，放下手机可以听听舒缓轻柔的音乐，帮助我们提升睡眠的效率，睡眠调整过来，疲惫啊烦躁的情绪啊也会跟着改善。其次呢，很多人可能还会遇到吃东西就是饮食不佳这样的问题，因为假期可能聚餐不断，大鱼大肉啊轮番上阵，节后呢肠胃负担过重，就会食欲不振，消化不畅，这个时候饮食就要学会给肠胃减负了。日常呢可以多吃山楂啊、黑木耳、蜂蜜、糙米这类就是养胃促消化的食材，烹饪方式尽量选择蒸煮炖，做到少油少盐，吃饭遵循少量多餐，优先选择细软容易消化的食物。同时呢，咖啡浓茶还有烈酒这类刺激性的饮品尽量的少碰，减少对肠胃的刺激，慢慢把我们的消化状态调回到正轨上来。还有一个就是上班族高频的问题，就是颈肩酸痛。放假的时候因为刷手机追剧，复工之后呢又是长时

休息其实不等于是熬夜狂欢了，也不要说一整天都是闷头大睡，也不必说把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我们可以借着这一天的时间慢慢的把作息调回到正常，结合到刚刚说到的一些小的方法，出门感受一下秋日的阳光啊，清风啊，适度的活动身体啊，吃点清淡舒服的菜啊，都是很惬意的事情，而且刚好这两天的天气又非常的舒服。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不是说要强迫自己立刻马上瞬间就达到一个满格的状态，调整的确是需要过程的，允许自己有缓冲的时间，慢慢的找回节奏，不慌不忙，我们一样可以自在发光。

0: 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4:00。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铺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指讲科学真话。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5: 家用电器着火后应该怎样扑救？
6: 一、立即关机，拔下电源插头或拉下总闸。如果只发现电器打火冒烟，断电后火就会自行熄灭。二、如果是导线、绝缘体和电器外壳等可燃物着火时，可以用湿棉被等覆盖物封闭窒息灭火。三、不能用水扑救电视机火灾，以防止电视机的显像管炸裂导致伤人。四、家用电器发生火灾后，未经修理不得通电使用，以免触电发生火灾事故。还有一个特别注意事项，在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剂扑灭电器火灾，否则灭火人员随时都有触电的危险。
7: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8: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9: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8: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FM942，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很多家庭聚餐啊，朋友小聚啊，餐桌上都会摆上一盘螃蟹。不过每到吃蟹季啊，网上各种说法也就多了起来，说螃蟹和柿子一起吃会中毒啊，奄奄一息的螃蟹还能吃吗？煮熟的螃蟹可以放冰箱存很久吗？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吃螃蟹那些真假说法。很多人可能从小就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螃蟹不能跟柿子一块吃，同吃会中毒，甚至有些电视剧里面也出现过这样子的画面啊。那专家明确辟谣，就是并不存在所谓的食物相克，真正的风险呢来自于没有成熟的涩柿子，里面含有大量的鞣酸，如果空腹一次性的大量吃涩的柿子，鞣酸呢很有可能在胃里面形成硬块，造成肠胃的不舒服。只要是成熟的甜柿子，适量食用和螃蟹一起吃，完全是不用担心中毒。抛开剂量谈毒性啊，本身就是危言耸听。还有传言说螃蟹腹部那层黑膜是重金属聚集地，必须要撕掉。其实呢，这层黑膜只是包裹住内脏的结缔组织，主要成分呢是胶原蛋白，没有毒素，只是口感一般，撕不撕要不要吃都是可以的。那么什么样的螃蟹千万不能吃呢？很多朋友觉得说螃蟹只要还能动就可以下锅，这里要提醒大家，奄奄一息的快要死掉的螃蟹，就算还没有完全断气，其实也不建议吃。螃蟹身体自带不少细菌，濒临死亡的时候呢，自身免疫系统已经失效，细菌会快速的分解蟹肉蛋白质，产生组胺、尸胺这类有害的物质。这类物质耐热性很强，普通蒸煮呢很难破坏。那吃了这样的螃蟹，容易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还会出现头晕、呼吸困难，危害身体的健康。还有不少人呢会一次性多蒸一些螃蟹放在冰箱保存，也要跟大家说一说，煮熟的螃蟹呢不要在室温下放凉，要尽快的放进冰箱冷藏，冷藏存放最好不要超过48小时。如果说冷冻保存时间不要超过2个月，再次拿出来吃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加热以后再进行食用。螃蟹是属于高蛋白高嘌呤的美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大口吃。痛风啊、高尿酸人群啊、痛风发作期啊，要完全忌口。缓解期呢，每周吃蟹肉最好不要超过50克。蟹黄的胆固醇很高，高胆固醇人群呢，每周吃螃蟹尽量不要超过1只，少吃蟹黄蟹膏。还有肝肾功能不好的朋友，吃螃蟹会加重脏器的负担，要遵医嘱控制食用量。过敏体质的人呢，尽量不要吃螃蟹，避免异体蛋白引发过敏。那孕妇吃螃蟹呢，务必彻底的煮熟，每次呢也不要超过1只。小朋友消化系统还没有完全发育，发育没有完善，也要谨慎的少量食用。另外特别提醒爱吃生腌蟹的朋友啊，生腌虽然吃起来很鲜嫩，什么白酒啊、辣椒啊、调料腌制，但是这些东西是杀不死寄生虫和致病菌的，最常见的就是肺吸虫，它不光损伤肺部，还可能迁移到大脑，带来长期的健康隐患。寄生虫的潜伏期甚至可以长达几十年，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的对待，尽量少吃生腌蟹。总而言之呢，秋天吃蟹记住几个关键点，不买濒死的螃蟹，一定要彻底的蒸熟，冰箱存放讲究时限，特殊人群控制分量，不要轻信食物相克谣言，享受美味的同时一定要把食品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哦。

0: 94.2金华气象站。
1: 金华降站，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转多云，明天后天晴转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
0: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 再来关注这个点位金华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目前三个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分别是21、29和26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呢是属于良好，除了少数对于某些污染物特别敏感的人群外，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0: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2: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3: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4: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5: 康阳五亿
6: 自在谈，
7: 软纤续锅尾纤花城。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九四二 talk show 珠宝科普时间。
1: 红宝石是世界五大名贵宝石之一，也是公认的红色系宝石之王。它既有极其严苛的天然形成条件，拥有极高的稀缺性与收藏价值，同时也是所有财宝中最具东方美感、最衬女性气质的珠宝，兼具科学价值、历史底蕴与高级美学质感。从宝石科学角度来说，红宝石的矿物学名称为刚玉，主要成分为氧化铝。纯净的刚玉本身无色透明，而红宝石独有的浓郁正红色完全来自于矿物中微量的铬元素。铬元素也是红宝石唯一的致色元素，正是这微量的金属元素让刚玉拥有了热烈、高级、极具穿透力的红色调。珠宝行业有一条专属权威界定标准，只有红色的天然刚玉才能被称为红宝石，其余所有颜色的刚玉，无论粉色、黄色、蓝色、紫色，统一都叫蓝宝石。这一定义也奠定了红宝石在财宝界独一无二的尊贵地位。天然红宝石形成极其困难，需要地下高温高压环境历经亿万年结晶而成，因此天然红宝石几乎很难做到全净无瑕。内部天然的金红石针状包裹体是天然红宝石最典型的身份特征，也是人工合成宝石无法复刻的天然纹理。在红宝石品质体系里，鸽血红是最高等级，色泽浓郁纯正，饱和度高，带有自然荧光，沉稳不老气，艳丽不浮夸，是公认最具收藏价值的顶级色号。在红宝石选购中，大家最常疑惑的无烧、老烧、新烧是决定宝石价值、品相和收藏属性的核心关键。首先是无烧红宝石，也就是无热处理的纯天然红宝石，原石开采后只做切割打磨，不经过任何人工高温优化，颜色、晶体、内部包裹体完全保留亿万年天然原始状态。无烧红宝石色泽灵气自然，荧光感温润，是国际权威机构完全认证的收藏级宝石，稀缺度极高，保值能力最强，也是资深藏家首选的品类。其次是市面上最主流的老烧红宝石，也就是传统热处理优化红宝石，这是国际珠宝界百年以来完全合规被认可的天然优化工艺，在可控恒温环境下对原石加热，均匀宝石底色，淡化杂色，提升通透度，全程不添加任何化学染料，不改变宝石本体结构。老烧属于优化而非改造，本质依旧是天然红宝石，品相干净漂亮，性价比极高，是我们日常佩戴穿搭装饰的最优选择。最后要说的是新烧红宝石，也叫扩散处理红宝

女性。在清正式约会聚会场景中，红宝石是绝佳的氛围感神器。相比钻石的清冷闪亮，红宝石温润浓郁，自带温柔女人味儿。搭配连衣裙、小香风套装、极简西装，能够中和穿搭的单调感，让整体造型温柔又有气场，优雅又不失明艳度。在传统节日仪式感场合，红宝石更是首选珠宝。红色自带喜庆、吉祥、圆满的寓意，非常适合国风穿搭、新中式穿搭，古韵雅致，端庄大气，能够很好的衬托东方女性温婉大气的独特气质。红宝石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年轻女生佩戴灵动显气质，温柔不张扬，成熟女性佩戴显贵稳重有底蕴，是非常耐看越戴越有味道的经典财宝。关于珠宝，姐妹们有任何疑问，欢迎通过942微信平台 FM942942 留言互动，咱们一起交流，一起成长。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做姐妹们的珠宝搬运工，解锁专属美好，做闪闪发光的自己。

0: 帮助您的吗？
1: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啊？
0: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延续等7个申请事项都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了。您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办理。
1: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提供假烟的举报线索，可以提供奖励吗？
0: 这个问题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会按照行业的规定来给予一定的金额奖励。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为创造良好的卷烟经营秩序，欢迎大家提供举报线索，举报热线12313。
2: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净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家装。家里啊，想要装得好，手艺是非常关键的。那匠人之装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呢，火热的开赛了。水工、电工、木工、瓦工、油工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呢，冠军团队来装您的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免费，装修款呢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九四二 talk show 珠宝科普时间。世界五大名贵宝石分别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和金绿宝石。这五种宝石凭借稀缺性和独特美感，被誉为珠宝界的五大瑰宝。作为珠宝搬运工，今天和姐妹们一起聚焦其中的绿色宝石之王——祖母绿。很多人觉得祖母绿老气，只适合长辈，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它作为世界五大名贵宝石之一，冷调翠绿自带贵气与灵动，简约款适合年轻女孩，大气款适合成熟女性，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正式场合，都能轻松 hold 住，自带高光气场。从地质学角度来说，祖母绿是绿柱石家族中最珍贵的一员，它的核心成分是铝硅酸盐。之所以能呈现出迷人的翠绿色，是因为它含有微量的铬元素，元素含量不同，绿色的深浅与质感也会有所差异。它的磨蚀硬度在 7.5 到8之间，比普通石头更坚硬，光泽呈玻璃光泽，透明至半透明，摸起来细腻温润，这也是它能成为顶级珠宝的核心原因。这里要特别区分一下，祖母绿和翡翠完全不同，翡翠是矿物集合体，属于玉石，而祖母绿是单一矿物晶体，属于宝石，两者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再来说说祖母绿的产地。提到优质祖母绿，就不得不提祖母绿王国哥伦比亚。目前全球70%到90%的优质祖母绿都来自哥伦比亚，这里的穆索、奇沃尔、穆佐三大矿区出产的祖母绿颜色浓郁，净度上乘，尤其是穆佐矿区的穆佐色祖母绿更是被誉为女神的眼泪，是祖母绿当中的极品。除了哥伦比亚，赞比亚、巴西、津巴布韦等国也有祖母绿产出，其中赞比亚的祖母绿颜色偏亮绿，略带黄调，性价比很高，适合新手入门。而巴西的祖母绿晶体相对干净，但颜色不够浓郁，价值稍低。祖母绿的历史渊源十分悠久，早在4000多年前，埃及的尼罗河上游就已经有祖母绿的开采记录，当时它是古埃及法老的专属宝物，被视为权力与尊贵的象征。古希腊人更是称祖母绿为发光的宝石，罗马著名学者普林尼曾盛赞它，没有任何绿色那么浓，除各种贵重宝石外，它是唯一能使人百看不厌的宝石。不管是阴天还是晴天，它都能够散发出柔和而浓艳的光芒。在中国，祖母绿从明朝开始进入皇家视野，皇陵出土的文物中就有祖母绿饰品。到了清代，祖母绿更是成为贵族圈层的流行珠宝，深受皇室贵族的喜爱，成为身份与品味的象征。除此之外，祖母绿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寓意，它是国际公认的五月生辰石，象征着生命、希望与忠诚。西方传说中，它是爱神维纳斯最喜爱的宝石，能守护爱情，带来好运，还被人们视为驱邪避灾的护身符，相信佩戴它能够抵御危险，解除烦恼。而在东方文化中，祖母绿的翠绿与春天的生机相契合，代表着希望与美好，佩戴它不仅能提亮气色，更能传递出温润而坚定的气质，是兼具颜值与内涵的珠宝。而判断祖母绿

没有权威证书的祖母绿再便宜也不能买。最后是注油情况，祖母绿注油是国际公认的优化方式，目的是填补细微裂纹，提升通透度，分为无油、极微油、微油、重油，其中极微油和微油的性价比最高，既保留天然质感，价格也亲民，无油的最稀有，价格最贵，日常佩戴没有必要盲目追求，重油的也不推荐，质感和保值性都大打折扣。另外提醒大家，祖母绿性脆，怕高温，佩戴时要避免与酸碱接触，不要和其他宝石金属摩擦，做家务或者是运动时记得摘下，避免碰撞产生裂纹，日常存放时单独放在首饰盒里，避免磨损光泽。关于珠宝，姐妹们有任何疑问，欢迎通过942微信平台 FM942942 留言互动，咱们一起交流，一起成长。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做姐妹们的珠宝搬运工，解锁专属美好，做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想。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94.2金华气象站。
1: 金华气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看到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
0: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2: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疑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

0: 精神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5点整。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木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5: 古子城的千年积淀，万佛塔的抚今追昔，金华山中的鬼斧神工，八勇楼里的古色古香，这里有流动着的水墨长卷，烟雨江南的柔情，千古风流的豪气都在金华激荡。身处都市中的金华音乐人，拿起笔写就不一样的旋律，唱起歌泼洒豪气与柔情。原创音乐节目《水墨金华》，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01分，欢迎锁定 FM942进化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理的水墨精华。花雾山水入画卷，一曲乡音诉乡情。一座城市有山河为骨，有文脉为魂，更有旋律为记忆。今天节目第一趴，首先走进由我们水墨精华节目和金华市文化馆联合推出的特别专栏，一首歌唱响一座城，以歌为媒，读懂八物，留住属于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
2: 一首歌唱响一座城，
0: 烟火漫街巷，青山映古墙，八物入画卷，乡音诉绵长。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华市文化馆与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节目联合推出的一首歌唱响一座城。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旋律。2025年金华市文广旅游局推出一首歌唱响一座城十大本土歌曲征集活动，来自全国各地300

40余首作品参与角逐，历经初评、复评、中评多轮筛选，一批优秀歌曲脱颖而出，有山水诗意，有古韵颂风，有城市变迁，有人间烟火。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好水养光阴》是本次征集活动的金奖作品。这首歌由青年词作家车帅作词，职业音乐人吴古峰作曲，由金华本土流行歌手王奕杰倾情演绎。词作者车帅长期深耕地域人文题材歌曲创作，擅长把一方水土的风骨与普通人的生活感受写进歌词。作曲吴古峰多年专注城市文旅音乐创作，善于用温润舒缓的旋律烘托一座城市独有的气质。不同于很多城市主力歌曲习惯采用宏大叙事或场景罗列，好水养光阴在创作之初，创作者就确立了以普通人视角书写精华的创作思路。整首歌曲以八五大地的青山秀水为底色，不去堆砌口号式的赞美，而是把目光投向古城街巷、江边烟火、寻常百姓的日常光景，用心诠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活哲思。千百年来，雾江水滋养两岸生灵，沉淀出精华从容恬淡的城市底色，这份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润正是歌曲想要传递的内核。在编曲上，曲作者摒弃浓烈激昂的表达，以柔和通透的国风流行曲风娓娓道来，江水悠悠，烟火寻常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让听众在旋律当中读懂精华之美藏在山水，更藏在岁岁年年的人间烟火中。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整的欣赏这首《好水养》。

0: 首歌唱响一座城。
1: 雾州山水如歌，小城岁月成诗。欢迎收听一首歌唱响一座城，用本土原创旋律讲述京华山水故事，传递八五人文温度。愿每一首歌都能让你听见京华，读懂京华。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是2025年一首歌唱响一座城京华十大本土歌曲征集活动的影响作品，这里最美是京华。歌曲由浙江知名词作家鲍方作词，京华本土音乐人向波作曲。鲍方创作过大量文旅主题词作，擅长抓取一座城市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作曲向波扎根京华群众文化土壤，长期投身本土音乐创作，熟悉八五大地的人文脉络。这首作品的创作定位十分清晰，是一首面向对外文旅宣传的城市歌曲，

创作者希望用一首歌浓缩精华的城市名片，把八物秀美山水、古城千年古韵、街巷市井美食和物具文化名片一一融入歌曲之中，全景展现浙江之星的风光和人文底蕴，让远方的听众听了这首歌也对金华心生向往，想走进这座城市，亲身感受八物大地的独特魅力。传唱度是创作时重点考量的方向。这首歌旋律舒展大气，歌词意象丰富，山水人文烟火交织在一起，它跳出小众化的个人抒情，用通俗易懂、好听好记的旋律向外界娓娓讲述金华故事，让更多人听见金华，向往金华。从山水光阴到城市新貌，从宋韵风雅到人间烟火，从故土乡愁到热情邀约，原创歌曲汇聚成了属于我们这座城市最动人的音乐名片。接下来完整的欣赏由本土流行歌手朱倩怡演唱的《这里最美是金华》。

0: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中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截止到北京时间的14点，实时空气质量指数高达83，高于50，低于100，等级良。除了少数对某些污染物特别敏感的人群之外，其他人群可以正常的进行室外活动。各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监测站25，气象局26，15中26，等级均为良。
2: 音乐与梦想的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
0: 北京时间的15点16分，欢迎各位锁定 FM 942的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本土文化节目水墨精华。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半准时直播。那么今天是礼拜六，哎，很多朋友说今天为什么还要直播呢？就是因为我们放假放大发了啊，这个放了7天的长假，所以说今天呢是一个这个长假的这个工作日啊。除了在我们收听收音机的同时呢，你还可以打开手机里的APP， 叫精彩云 APP， 现在就可以下载一个，如果有的话呢可以打开啊，或者是关注我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视频号，手机上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多平台同步更新，是精彩不断。那每天呢给大家这个带来最有品味的家乡的文艺，我们节目是15分钟为一趴，刚才听了

们发起了这么一个征歌活动，有十首歌脱颖而出。今天我们听到的前面这两首歌啊，就是冠亚军的歌曲。接下来这一趴就是我们的曲艺精华。在向大家推荐精华道情之前啊，先和大家说一说装修的事儿啊。说到装修，很多人都说，哎，要少花钱，少操心啊，要效果好，哎，都可以，都可以理解啊。那么怎么达到呢？有一个好消息，精华。

以享受到价格的福利，因为电信嘛，总要拿出点真金白银来啊。所以说百万品牌补贴已经被争取到了，如果说你定下来的主辅材可以在我们的匠人之装直接免费升级更好的材料，却不用再加钱。哎，第二呢是施工优先，匠人之装的这个样板房啊，作为门店的这个施工的展示现场啊，会优先安排手艺过硬的施工班组来做，工艺标准就更高了一些啊。第三呢是多重监督加持，除了公司自身管理，还有我们的广电装协全程参与监督。第四就是资金安全有保障。哎，这次的资金呢不交给匠人之装，直接交给交通银行来进行托管啊，这个做到节点验收合格了以后再付款，不用担心钱交出去了装修没做好。第五就是大全包一站式服务，主辅材全部包含在内，不用自己到处跑建材市场挑材料，省时省力。当然了，样板房名额有限，刚才我说了全程只有68套，一旦名额爆满了，这些专属的福利也就没有了。各大品牌放出来的百万补贴，家里的装修用的主辅材免费升级，这些如果说你没有抢到这个名额也享受不到了啊。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这真是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啊。好，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听我们的精华道情。精华道情呢是国家级的非遗啊。那么今天呢要向大家介绍精华道情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云前先生的道情长篇正本书目，今天播出阴阳湖第3集。

哎呀，爹爹，侬不要收啊！啊，我并不是说喝酒的啊。人家郎中先生呢，都在吃药开方，都在研究那个毛病啊。爹爹，侬放心，我喝酒的啊。啊，云龙啊，云龙，哎。爹爹讲你们弄该不听命亲，杨家啊那么些女的嘛。

我喝你了啊，弄放心事啊啊，那晚上弄点点一起把我弄去了。云龙啊云龙，

小弟，我告你啊，我告你。云龙啊，云龙，哎，弄这个明年八月俺就要考举行。那么有几件事个侬要听令亲。爹爹，侬讲理吧。

烈的懵懂呀，两爸爸夫妻们恩爱起，进进出出两个都干得利。阿诺爹爹懵懵嘛都得也清醒，弄这个明年八月俺就把考举行，弄烈的千烦千烦恼到俺就去。哎呀爹爹侬放心个啊，拜托个啊，这口戏不都老干了吧，啊侬可以考了举行个，拜托个侬放心噻。哦。

弄这个明年的二月俺就不考居心弄他咋写呀写娘不要去耶爹爹这奇怪了啊给俺就考居心不懂总局的可咋写爹了啊老三啊不去呢哦云龙啊云龙啊弄爹爹话

情发作，干嘛看破红尘？

说着来想起云龙啊云龙，弄这个昂就靠居心，弄要起身这个包袱来我想。

0: 我是金华道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胡云前。金华艺术盛宴尽在水墨金华，欢迎收听由方向主持的水墨金华节目。
1: 大家好，我叫苏长奎，这首由王文飞演唱的《白沙情缘》是我作词作曲的新作，感谢木城区音协王主席的指导，感谢水墨金华节目的推广。
2: 好家庄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怡，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5:30。
3: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4: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5: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

0: 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
1: 聆听名家经典，鉴赏曲调风情。我是金华市物剧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楼存济，欢迎收听物剧精华。
2: 物剧精华。本栏目由金华市物剧促进会、金华银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节目联合推出。
3: 新民朋友好，欢迎大家锁定 FM9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水墨金华。这一趴进入我们的物剧精华。今天是礼拜六播出来的一天啊，这个本来周末呢我们是停播的，那么周一到周五为大家

成为了最珍贵的物具唱腔啊，这个遗存的一个音频录音，是当年由中唱公司出版的唱片啊。那么我们听到第一段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三秦樊梨花》的巡营选段。说起徐汝英老师啊，都知道他有一个美誉叫“龙游花旦”啊。那么当年呢，这个中国唱片公司为了录制全国的经典戏曲唱段，选中了徐汝英老师，为中国戏曲艺术家唱腔选这个一个唱片集录了这两个名段啊。那么唱段呢，采用的是婺剧的二樊主腔，铿锵大气。樊梨花镇守寒江关啊，月夜巡营，抒发统领三军保境安民、立志破西藩、收复疆土的雄心。徐汝英这个他的嗓音呢是非常清亮雄浑的啊，刚劲不失细腻，把女元帅运筹帷幄、英姿飒爽的气度刻画得淋漓尽致。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啊，就是一个高保真的翻录啊，当然依然能够感受到啊这个龙游花旦的魅力。现在呢，我们这一段唱腔成为婺剧的经典唱段啊，很多的戏迷大赛也好，大斗台也好，包括婺林大会也好，都会听到三秦梨花的巡营。但是我们来听听啊，最为经典也是堪称教科书籍的徐汝英的版本，我想这是一种美的享受啊，不像现在有些唱腔的过于华丽啊，音色呢过于这个追求，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心，而徐汝英老师的唱段是百听不厌，可以循环播放，我们一起来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生物技术促进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邵社福，每周一至周五15:30锁定 FM94.2 物聚精华，邀您共赴传统艺术的听觉盛宴。
1: 好，继续来欣赏到的是徐汝英老师这个另外一个三井梨花的唱段《漫步江头》。徐汝英唱腔变得柔婉深沉，咬字醇厚，将人物的内心的纠结、委屈和期盼娓娓道出，和上一段巡营的豪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 妈

0: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这个婺剧呀，是咱们这个传统的剧种了啊，有好几百年历史，比京剧呀还要早啊。有时间大家多多的捧场，支持一下我们的传统艺术。
1: 现在是15:45，
2: 你家这花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3: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2: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2: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3: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3: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3: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3: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2: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4: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3: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5: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

0: 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了。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是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3: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冠军团队庄宁家，
3: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4: 942精华气象站。
5: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精华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后天也一样，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只有17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跟今天差不多，28到29度，森林火线等级5级，森林火线气象等级是最高级了啊，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音乐与梦想的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

北京时间的15:49，欢迎各位锁定 FM 92的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水墨精华，这把是我们的明星精华。今天要向大家介绍哪一位明星呢？他来自义乌，他刚刚主演出演过啊，我们冯小刚导演今年的一个院线的重点影片抓特务。他在其中呢饰演的是一位非常小资的老师，叫徐小鱼啊。这位演员的名字，我估计你猜出来了。

知。在今年，张雪迎又好戏不断啊！年初的时候呢，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了这个治愈剧啊，叫《看得见的窗》，看得见风景的窗。她饰演的是一个事业受挫，回到海岛经营民宿的一个剧组统筹林丽。哎，为什么会刻画一个剧组统筹啊？所谓统筹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少了一个什么道具你去买啊，少了一盘蚊香你去买，少了卫生纸你去买。演这么一个人啊，当然他从小就在这个剧组里。

剧组统筹去做民宿，我觉得应该做得很好。就在昨天嘛，他还和郭麒麟搭档的都市轻喜剧此处通往繁星上线芒果 TV 还有优酷等等视频号啊。他饰演的陈荷西，从年代剧抓特务里面的年代角色，到海岛治愈故事，再到都市题材，不同的类型的角色他都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戏路。所以说呢，张雪莹这个年纪啊，97年到现在按虚岁来算的话，也就30岁的年纪啊，正是呢大展宏图的时候。其实啊，张雪莹她早年也没有逃出过演而优则唱的怪圈。你看现在各种拼盘的演唱会也好，包括央视的春晚也好啊，这个大量的演员都电影演员啊电视剧演员都走上央视去唱歌去了。我们中国这么缺歌手嘛，这个实在没办法的就找演员来凑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现在是一个眼球经济。你歌唱的好不一定有人关注你啊，你演戏演的好，你歌唱的一般照样有人来捧场。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来听两首这个演员张雪莹的歌曲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南风知我意》。这是改编自南朝乐府《西洲曲》啊，是张雪莹携手24季乐，这个国风乐坛啊，这个来进行现场演绎的，是在那个经典咏流传当中的一个。

张雪迎的歌声是非常的温柔清丽哈、把古诗里的少女的思乡或者是思念之情是娓娓道出。那么中间呢也有二十四纪乐这个一个乐团嘛，它里面的竹笛啊、笙啊、传统的民乐都用上了。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将属于东方的这个浪漫诗意静心的传唱，让千年的古典文字在舞台上

焕发了鲜活的生机。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另外一首歌曲啊，《如果我有一双翅膀》，这是大前年啊，也就2022年推出的一个空天励志单曲。张雪莹的嗓音温暖有力量，以翅膀为意象诉说奔赴理想、勇闯山海的热忱。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6:09。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水铺南坡三千里，齐牙江城十四州。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5: 942马路探长，大家好，我是马路探长马小健。两位上面我们留意一下北二环东路，也就是二环北路，在这个迎宾大道的这个交叉口上面，我们看到西往东方向目前是有一段缓行的。那么市区桥面目前整体行车流量都不大，您是可以放心去选择。提醒各位行车路上保持安全车距，文明谨慎驾驶。以上是这个点位行车路况，我是马小健，下周见了。
0: 金华交通942，电音脉动。

座城市滚滚车流，电音脉动却在沉沉睡意我逗留。调节心绪，稳住行车节奏，安全二字。

0: 蒋笑欢。
1: 大家好，我是蒋笑欢。
0: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2: 案情还原。
3: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4: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3: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4: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1: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2: 案情剖析。
0: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1: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0: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1: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0: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1: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

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夕阳拉长写字楼的影子。当回家的地图被堵成深红色，别让赶路的焦虑缠住你。942晚高峰就是你通勤路上的解压良方。
1: 今天准时下班，
2: 敬自己一杯奶茶，犒劳打工人的一天。村咖探店哪家强？942晚高峰来分享。
3: 我是小峰，
4: 我是小轩。
3: 942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4: 942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晚高峰，我是小轩，快乐无边。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农历的9月初一，星期六。各位周末快乐，下班快乐啊！最近省里呢是发布了浙江省十大自驾游目的地和十大精品自驾游公路，咱们金华的武义一口气儿啊是拿了两个，接近了全省十大自驾游目的地，县里那条武王县还评上了十大精品自驾游公路。那么有些朋友说呀，哎，这武义凭啥呢？它呀是在咱们金华的西南，山多水多，还盛产温泉，老底子就叫温泉之城。并且武义这景点也挺扎堆儿的，牛头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4A 级啊，像什么玻璃栈道啊、漂流啊、大红岩，还有丹霞地貌，红崖配着高空玻璃桥，还有我们的景园古民居，把江南各地的老宅子集中到了一个地方。再来说一下啊，武义县的那条武王县，它最出名的是路两边啊一整排的水杉，到了秋天这个树叶呀从绿转金再到红，笔直的路，哎呦喂，这树两边啊就超级超级美，有朋友说是最美公路啊，这开车从中间穿过去像钻进一条彩色的走廊。有一些朋友啊就会去到这个地方去拍拍照打打卡，最好的观赏期啊是在11月的中下旬。像现在这个水杉还是绿的，不过这个路线啊大家可以先听一听啊，收藏起来，你上午爬一爬牛头山或者去看一下大红岩，中午呢在县城吃顿饭，下午逛一逛古村，这时间如果说还挺宽裕的话，再泡个温泉收收尾。那么从咱们金华市区开车到武义县城，走高速是40分钟上下，从县城再到山里面那些景点

0: 30分钟，要是说想跑的是舒服哈，尽量早上8点之前您就上高速，中午前到达景点，慢慢玩，慢慢吃，慢慢拍。秋天的山路早晚温差比较大哈，落叶也挺多的，像背阴的一些路段呢就容易反潮，路面比较湿滑，开着窗看景是没关系的，你这方向盘哈手还是得握紧，不要松神哦，弯道提前减速，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拍照喽。话说到这儿了，也想邀请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这个秋天，你心目当中有没有一处景点是想要去拍照的呢？想要去游玩的呢？想要去打卡的呢？最想开车带家人去哪条路兜一圈儿？包括啊，你什么这个秋假想去哪儿玩的啊，都可以一起来共享。微信公众号是 FM942942。
1: 942晚高峰，准时出发，快乐到家。
0: 再来说一个不用花钱还能学本事的好消息，在咱们义乌这个月有40多场电商培训，全部都是免费的哟。义乌市市场发展委的消息啊，11月咱们义乌要办41场电商培训啊，在10月里面啊，义乌是要办41场电商培训的，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不限户籍，全金华的，只要你想去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报名的。内容呢是3块啊，跨境的、内贸的、直播的，从线下的交流沙龙到 AI 怎么帮着做成交 ，AI 商品页面怎么搭，这种实操课都是给做生意想开店的一些朋友准备。

0: 互动话题已经开始跟各位说了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接着发送上来，语音或者是文字儿都非常欢迎，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您身边的实时路况。
1: 心之所引，祝您出行。金华交通942，交通942，一路前行。
0: 今天互动话题哈，咱们说到的是秋天，你想开车带家人去哪条路兜一圈，或者说想去哪儿看秋景，都欢迎各位。

0: 一玩兜兜圈儿，那你说在路上是不是得需要点小零食？如果说啊想买点什么东西的，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元宝优选。最近我们的粉丝量也是大有突破，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是在微信视频号每个工作日的中午11:30到1:30，专挑正宗地道价格实在的好货给到各位。橱窗里面还有拉善斯坨的坨奶粉，包括像饴糖米、鸭蛋零食哈，都是有的。品质这一块呢，主流媒体帮您盯着，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579-8236-2942。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所以要装修的朋友们，咱们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在火热开赛当中，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哦，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只要您报名，冠军团队帮您装家，春季的金匠人获胜班组呢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就可以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都是免费的，电话是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咱们就选匠人之装。
1: 现在是16:45。
2: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3: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装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2: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2: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3: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3: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

0: 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师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傲。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象站。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像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后天是晴到多云，风的预报是偏东风一到二级。气温来说，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最高温度28到29度。那么今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达到了5级哈，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
2: 这家餐馆的油烟太大了。
3: 哎呀，不好意思，这里施工灰尘太大，实在没有看清。

0: 晚高峰不敢录，快乐听一路。各位好，我是小峰，
1: 我是小轩，
0: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1: 942晚高峰。
0: 各位啊，如果说想开车带家人呢去哪一条路可以兜一圈呢，感受一下这个春天的魅力，有人说是武义的那条水杉路啊、那还有没有说是你心里啊就特别想去的某个地方某一条路，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FM942942 来分享分享啊。
1: 是的，来看两位啊，这个老陈说我推荐兰溪，过了兰江大桥往诸葛八卦村开，一路都是稻田，秋天这个稻穗啊是压得弯弯的，停在路边你拍两张比景区里面挤着拍强多了。
0: 再来看小鹿，他说我们家自驾是有一个固定的流程的，就是出发前啊雄心万丈，上了高速那就是到底走哪条路啊，就各自有各自的说法就争起来了、最后呢还是得靠导航来收场，风景呢那是顺带的，热闹那才是真的。
1: 所以说咱们就得去远点地方，这家里人啊、就对那个地方不熟、你没办法争，都得看导航。还有我们此时此刻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一下点歌啊，我们942晚高峰点歌台用爱发电，想听什么点什么，直接发送歌手加歌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送上，来关注一下本周点歌台的歌单吧。

0: 头多看个两眼，比滤镜好看多了。
1: 对，那么也欢迎各位啊，来来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也是说了一下哈，这个秋天你最想开车带家里人去哪儿兜一圈，或者说啊，有哪一些赏秋特别美的地方，你附一个好去处，对不对？因为这秋天空气比较干净嘛，能见度也比较高，你晚上抬头看看星星，哇塞，也比夏天清楚。天气好的时候出门转一转，比窝在家里刷手机强多了。
0: 所以刚才提到的秋高气爽不是随口一说的，这是几百上千年的一个观察啊，就是你感受到了这份秋高气爽之后，连心情都会跟着食物展开来了。继续来说说咱金华的骄傲，金华人的骄傲。那说起金华，就是金华火腿啊，要有一部专门这个管理金华火腿的地方性法规要发布了。
1: 哎，金华市火腿产业发展促进条例已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今年11月7号立冬当天就开始实行了，一共是7章33条。这是继两头乌猪之后，咱们金华又一个历史经典产业立的一部法。
0: 先说啊，这产业有多大。2025年呢，全市的火腿产量啊是460多万条，全产业链产值27亿9000万。去年5月两头乌条例实施以来的话呢，两头乌的存栏同比涨了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7点整。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4: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92晚高峰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5: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

0: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1: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2: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3: 各位好，我是小芳，一路不慌。
1: 我是小轩，快乐无边。
3: 这里是让您越听越年轻的
1: 九四二晚高峰。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马路上的情况，一起来连线的是我们的马路探长小健，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点位上面注意三个点位。第一个点位呢，二环北路在这个迎宾大道交叉口上面，希望东方向目前是缓行的。那么还有一处呢，是在这个东二环北路，也就是在康帝北街的这个交叉口上面。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东往西方向目前呢是有一段缓行的。那么桥面目前整体的一个通行还是良好的，你是可以放心去选择的。东市北街上如果说你要过这个复兴大桥的话，那么注意一下在飘屏路的这个路口，目前呢是北往南方向去的车比较多，大家留意一下。以上是这个点位行车路况，我是马小健，下周见了。
1: 好的，也提醒各位哈，这个点位呢也是晚高峰的黄金时间点，您身边有实时路况也别忘了和我们一起来共享。
3: 还有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这个秋天你最想开车的家人呢，到哪一条路去兜一圈呢？有没有推荐的呢？会不会走那个武义的那条水山路呢？也或者说是有其他的推荐，都可以来分享官方微信平台 FM942942。
1: 看到阿朱说，我开车就有一个原则，宁可错峰一天也不敢头一天。他说国庆呀，哎呦喂，堵高速上6个小时那一次让他彻底想通了，早走或者晚走半天比啥都强啊。
5: 晚高峰别赶路，来听点真有意思的。
6: 哦，山野葱咖、
7: 街角书屋、浪漫花房，
8: 还有那个有意思的人。
9: 真有意思，
7: 真有意思，
10: 真有意思，
11: 真有意思，
12: 真有意思。下班路上边听边寻宝，
5: 九四二晚高峰，真有意思，
8: 耶嘿。
1: 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呀，是藏在武义的山谷里，600多年了，很多人从旁边路过，但是呢没进去看过。
3: 今天真有意思，就来说武义的郭洞古村啊。老话说叫郭外风光临北斗，洞中锦绣映南山，说的就是它。
1: 它在武义县城南边大概10公里，村子呢是夹在东西两山中间，有一条溪啊从村里面穿过去。最出名的就是村口的古树群，它是有80多棵，是明朝万历年间栽下的，到今天已经有400多年了，笔直的立在水口边上。
3: 再往里面走的话就是明清的老房子了，和氏宗祠，还有古桥古亭老井啊，一排排青瓦木梁都还在原地。它最讲究的就是布局了，整座村子啊按照风水来安排，山水树屋各归各位，所以啊就被人叫做是江南第一风水村。
1: 这个村不大，你慢慢走1个多小时就可以逛完了，人也不算多哈，尤其不是周末的时候呢，你就在那个村子里面就那儿静静的坐，你会发现听不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声音，只有一些溪水声鸟叫声。
3: 我们来看一下门票，成人27块，儿童和老人啊是有优惠的，停车也很方便，村里的农家菜呢也可以尝一尝啊，土鸡、山笋、豆腐这些啊，一顿饭人均也就几十块。
1: 你要是想多待一天，周边还可以接着玩儿，清水湾和唐风温泉都是在附近的，泡个温泉解解乏。对老建筑感兴趣的，你开车就那么几分钟就是景园了，把江南各地的古民居收在一块儿的地方。
3: 照样还有避坑的提醒跟各位来关注一下，山里的蚊虫不少啊，秋天呢我们之前叫什么秋蚊对吧就照样会比较的就是厉害一些，去之前呢最好穿长裤啊，带上驱蚊的用品，别穿短裤短袖这一些啊，而且呢也别穿上这些啊就往树底下钻。还有就村里的商业比较少，饭点比较偏早，想正经的那个吃一顿的话呢，最好就是赶在中午前你就到。
1: 是的，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古树和古建筑它都是老物件，你拍照可以，但你千万不要再说什么我爬爬树，哎呀我在这个建筑上我到此一游，千万不要为了取景踩进花坛。

0: 快递这些。
1: 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走法，上五套乡口从那个村口古树群沿着那个溪水慢慢的往里面走，再到何氏宗祠中间去看一看啊。
0: 嗯，
1: 中午呢就在村里面吃一顿农家菜，下午要是有兴致的话呢就顺路去一趟景园了，或者说直接就去那儿泡个温泉吧。
0: 对呀，那怎么过去呢？导航里直接输入武义郭洞，你就可以找到。郭就是就是咱们姓郭的郭啊。
1: 嗯，
0: 从市区出发一个钟头左右，这个村口呢是划了停车的地方的，你去得早就位置也挺好停，挺好找。
1: 嗯，是的啊，这雨水如果说刚刚清洗过那个古树，这叶子就会绿得发亮，溪水的声音啊一路把你送出村口。如果说啊您走了老远了，那一排四百年的树啊还会安安静静的在远处等着你呢。
0: 没错，那么村子里面偶尔是有一些讲解的，跟着走一圈，这老房子背后的故事

0: 但是咸嘛。
1: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说啊是被雨水洗刷过的古树，如果说你去的时候啊是一个晴天，那么光线就是刚好照进了巷子里面啊，青石板上呢泛着淡淡的光，人少的时候整条巷子都是安安静静的，只会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呢。
2: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
1: 继续我们来盘点一下，说国庆七天全国出游是8.26亿人次，花了7383亿多，按照天来算的话，就把这个数字除以个七嘛啊，比去年同期涨了6.3%。
0: 是的，热闹归热闹啊，对能错峰的人来说，现在真的是非常好的时候。你假期一过，你现在就去搜一搜，你会发现机票啊酒店啊吼吼，都真的是打对折呀，热门景点也不用排队了。秋天本来也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季节，不过热也不过凉，那么抽个工作日啊，你就错个风出个门玩一玩，体验完全不一样。
1: 嗯，咱主打一个能省则省嘛啊。
0: 对，
1: 那到底能省多少呢？国庆的时候热门城市的酒店一晚可能会贵出好几百，机票也是翻着涨，这假期一过，同样的房型同样的航班，价格可能就会回到平时的水平，甚至是人还更少。
0: 会安排的朋友啊，都把这几个月呢当成给自己攒的小长假，比如说像9月份10月份啊，包括11月，因为秋天就这么短，想看的地方您就别拖了。
1: 嗯，要提醒的是，错峰出行啊，还是得先看好天气和景区的一个开放的时间。有些是靠秋天的这些景致啊，像高山景区啊，山里的公路一入深秋就会缩短营业时间，有的干脆就封路，像独库公路嘛啊。那所以大家呢，出门之前也得先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限网，中国移动。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4: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4: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3: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5: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的，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4: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6: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
7: 9.8吧，留2分比较。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8: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4: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4: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丁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9: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10: 宁波银行金华分行10收。

0: 听工作日上午7:30到10:00，942早高峰节目，942早高峰伴你快乐上班路。
1: 942金华气象站。
2: 此刻我们和各位一块儿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后天晴转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2: 此刻我们和各位一块儿来关注金华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目前监测站 PM2.5 浓度23，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26，食物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26，空气质量指数为轻度污染，敏感人群症状有所加剧，对健康人群没有明显的影响。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该尽量的减少体力消耗大的户外活动。
3: 下班路上不要慌，晚高峰里有小芳。
4: 哦吼，要想快乐在身边，晚高峰里听小轩。
3: 抛开工作烦恼，卸下一身匆忙。
4: 942晚高峰，
3: 好听又家常，
4: 轻松陪伴不打烊，
3: 一路暖心到身旁。
2: 继续回来了，我。

0: 我是小方蟹夏匆忙，
1: 我是小轩惊喜满堂，
0: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1: 九四二晚高峰。此时此刻，欢迎各位通过精彩云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九四二视频号边听边看边互动。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金华交通九四二”就可以收听收看喽。
0: 是的，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行列当中来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哪一条路线是属于你秋天必去打卡的，非常不错的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各大平台当中啊，互相的来推荐一下了。
1: 阿良说我晕车，所以路线只有一条原则，盘山公路一律绕开，能走高速的绝不走省道啊。
0: 还有阿海说，去年秋天啊，我陪我爸跑了一趟四明山，老爷子全程坐副驾报路况啊，说前面有弯，慢点啊，比导航还要忙。今年啊，说好了就换我坐副驾，让他来开
1: 哦。
0: 另外啊，我们再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啊，元宝有选啊，这是金华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坚持源头直采，品质把关，在这里每一件好物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每一次推荐都肩负着责任呢。
1: 是的，元宝优选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了，欢迎各位去点赞关注咯。
2: 九四二晚高峰准时出发，快乐到家。
0: 昨天啊，我们已经关注到了，说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就是显示了，说2026年9月份已经是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1: 咱们国家气候中心就预计啊，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那么这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啊，在8号也发布了一个警告，说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啊将持续增强，预计12月份达到顶峰，持续到2027年的2月的这个概率是接近100%，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
1: 那么监测显示啊，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的温度异常，已从6月偏高1.6摄氏度升到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在10月到12月可能会达3.7摄氏度左右。那么将推高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那么并且改变降雨的格局，加剧干旱或者是洪涝风险。
0: 那么中国气象局的专家啊，也同步表示了，说本次厄尔尼诺呢已经基本确定将带来今年是暖冬，明年夏季高温可能会更强，范围会更广。
1: 但是暖冬的这个就是指啊整个冬季平均气温偏暖啊，不排除说哎呀是不是这个冬天就不会冷了，它是啊就不排除比如说阶段性的一些强寒潮啊，或者说一些极端的冷事件。需要重点防范的是南方低温、雨雪、冰冻以及各类的极端天气影响。
0: 但是呢，在中国气象局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提到说，自有监测记录以来，此前共出现过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于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和2014到2016年。当前啊，海温监测指数以及其增暖的速率啊，都显著高于以上我们提到的3次事件的同期水平。
1: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珍就表示，厄尔尼诺是一种气候的自然现象，不是气候变化现象，它是有周期性的，每隔3到7年呢就会来一次，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说非常的恐慌。
0: 那关注到这个事件啊，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个质疑，刚才提到了说有可能今年的这个冬天就属于一个暖冬，但是为什么暖冬还会出现寒潮频次偏多的情况呢？
1: 对此呢，咱们的朱老师也是解释了，说这个暖冬的概念哈，是整个冬季平均温度偏暖，不是说一两天。那么在平均温度偏暖的过程当中，也不排除啊，比如说有冷事件，甚至是极端冷事件。
0: 全球变暖的过程当中，极端天气的事件会增加，热带和寒带温差减小的情况之下呢，就有可能让寒带的冷空气有更多的机会南下影响。
1: 所以啊，现在基本确定的

0: 索引，助您出行。金华交通九四二，交通九四二，一路前行。
1: 这都十月份了，不知道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大家有没有在大街上看到过拿着长长的那个所谓的超长蛋挞啊？有没有去问过那些人在哪买的呀？等等之类的。那九月份啊，超长蛋挞作为新晋网红单一的这个产品的火速的出圈了，甚至说有某一个品牌八天之内就卖了超过70万份了。
2: 所以在这儿我都想问一下各位，您有吃过这个超长蛋挞吗？然而在咱们国庆假期刚结束不久，社交平台上已经有陆续商家官宣超长蛋挞，哎呦喂，即将下架呢。
1: 嗯，那商家就回应了说，这上架一周啊就已经是售罄了，那目前门店呢已经是更换为了普通的蛋挞了。这超长蛋挞这阵风啊真的是刮得太短了，已经过了，说现在啊拿不到货就不做了。
2: 嗯，那么另有一些烘焙的品牌店铺呢也确认即将下架超长蛋挞。有店铺商家也预估啊，店内19.8元一个的超长蛋挞还能再卖上个两三天。
1: 嗯，卖完最后一批就下架了啊。因为呢这个超长蛋挞已经是推销了半个多月了，没有像之前那么火了。那网红产品啊不会一直卖。
2: 还有一些商家就说呀，门店可能一周之后就会下架了，说之前买的人挺多，但是网红产品嘛就买过尝过，那么也就不会说再接着去买了。
1: 哎，是，那所以我们就要冷静的来分析一下了啊。这超长蛋挞凉凉的原因呢有什么呢？第一就是为镜头而生啊，就是为了拍照打卡，我也吃到了啊。第二呢就是说啊，有消费者说难吃难复购，
2: 就它口感翻车了嘛。你说为了撑住60厘米这个长条造型不塌陷，它这个挞皮是不是就会被迫加厚呢？蛋液就会变少了，导致啊就全是皮，根本没什么蛋液，这口感你咬下去就是偏硬的，失去了蛋挞该有的一些嫩滑。
1: 嗯，还有就是某个团购平台当中啊有数据显示说，某师傅品牌的超长蛋挞长度60厘米，售价18.9元，截至到9月底啊已经是销售70万份。可是早在节前，就国庆节前就有多名的消费者吐槽了啊，这个品牌的超长蛋挞全部都是挞皮，没有挞液的，就直接就说了真的是踩雷了呢。
2: 对，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体验感很糟糕，你吃的时候容易掉渣露馅儿，放凉之后这个酥皮会回软，所以呢就一个人吃完呢就还有点哎呦就腻得发慌。
1: 嗯，
2: 热量更是相当于就是普通蛋挞6到8个，就相当于就是一个热量炸弹嘛。
1: 是啊，最后就是已经吃到过买到过超长蛋挞的各位，你会复购吗？你会再去买第二个第三个吗？啊，目前说的是复购率极低呢。
2: 像我还没去买过。
1: 嗯，
2: 它竟然就已经过了那股劲儿了。
1: 刚才说是60厘米的哈，我也是有点怕，哦，所以我大概买了一个30厘米左右的，就一个。对，一个就感受过它的超长的那种感觉就好了，就够了，
2: 不会再去了。
1: 是啊，
2: 其实产品本质哈就是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社交货币嘛，有些朋友猎奇，有些朋友觉得好奇，这新鲜感一过，几乎是没有人会去复购的。
1: 没错，
2: 那么流量红利消失之后，热度迅速断崖就下跌了。
1: 嗯，所以各位啊，你吃过那个超长的蛋挞吗？感觉如何？你会复购吗？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了。
3: 管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
1: 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啊，家要装得好，手艺就是关键了。匠人之庄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目前火热开赛了。
2: 是的，那么也欢迎各位啊一起来报名，像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只要您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帮您装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
1: 还有呢，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赶紧的拨打热线81689797 81689797。
4: 金华好家装，匠人至庄为您半点报时。匠人至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现在是17:30。
0: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

0: 补贴叠加话费补贴，最高直降3000元。
1: Mate 80、iPhone 17，还有三星、荣耀、麦芒、vivo、oppo 等多款热门机型均有销售。
0: 还有电信云泰的轻薄时尚数据上云，
1: 换 AI 手机到中国电信。
0: 详询请咨询10000。
1: 中国电信。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邑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邑，解锁18般武邑温泉名城无氧武邑，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5: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

0: 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1: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0: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2: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3: 案情剖析，
4: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2: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4: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2: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4: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2: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3: 警方提醒，
4: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2: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4: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2: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4: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3: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5: 因为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3: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6: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3: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7: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3: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8: 康阳乳液
9: 自在弹，
8: 暖心去波尾信号产生。
3: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

0: 带着三分的微弱优势开局了。
1: 可以说啊，整场比赛是不分伯仲的啊。第二节呢是海宁队及时的调整了，防守压迫感也是拉满了，进攻端火力爆发，单节就直接拿下24分，仅仅让衢州拿到的16分。凭借这一节的强势发挥呢，海宁完成了比分的反超。上半场啊是海宁40-35领先衢州队5分。
0: 是的，那么下半场第三节再战呢，衢州队是稳住局势，加强篮板争夺和内线冲击，单节是21-19追回2分。三节结束，衢州队56-59紧追海宁队，分差缩小到3分，比赛的悬念啊直接拉满了。
1: 在最后一节决战之时啊，两队就是开启了拉锯模式了，比分交替纠缠，衢州队持续发力，单节20-17再度是追回了3分。比赛结束啊，双方是76-76战平了，就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了。
0: 哎呀，加时赛就成为本场胜负的分水岭。像衢州队进攻突然陷入了停滞，整节仅仅斩获2分，而海宁队就把握住机会了，攻防两端持续输出，单节拿到9分，一举拉开差距。
1: 这好像是就是跑马拉松一样啊，到最后开始冲刺了。中场哨响，全场比分锁定，衢州队78-85海宁队。
2: 调频 FM 94.2，时间工作日下午16:30-18:30，来吧，942晚高峰就是你下班的能量补给站，准时出发，快乐到家。
0: 下面这事儿呢，依旧和我们这边有一点点关系啊。有两个可爱的潮玩 IP， 一次音乐和篮球的跨界碰撞，咱们浙 BA 潮玩 IP 正在以最潮的方式向各位走来。下周六，也就是10月17号，他们将首次线下亮相，在杭州武林广场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1: 9月初的时候，浙 BA 啊是面向了全网发起了两个潮玩 IP 的一个征名活动，后台瞬间啊就被网友的热情给淹没了，大家一起脑洞大开，各显神通。
0: 有些朋友从配色出发，取名这里橙这里蓝，有些朋友呢看外形构思呀，说叫燃小 Z 浪小宝，还有一些朋友抓住了浙 BA 热血又可爱的特质。

0: 床呀、手环呀、 U 型枕呀、眼罩呀、玩偶盲盒呀等等。
1: 那么从观赛随身小物到日常出行的装备，这 BA 潮玩 IP 将以更多的形态融入球迷生活，让爱篮球来这里不只是停留在赛场，也走进更多的日常场景。
0: 嗯，所以我们也是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时间可以去现场啊，10月17号活动的现场的相关的这 BA 的

0: 然把属于浙江篮球的热爱带回家。
1: 除此之外，人气王报纸机也将来到现场，市民可生成属于自己的钱江晚报、体坛报一些专属的版面，登上一次头版头条，留下独特的浙 BA 记忆。
0: 是的，从赛场内的激烈对抗到赛场外的潮玩互动、音乐快闪和周边开发，浙 BA 也正在以更多元的方式连接城市生活。
1: 那么在10月17号，欢迎各位去到武林广场，一起见证浙 BA 潮玩 IT 的首次线下亮相喽。
2: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天一路。

0: 在金华开车，就听金华交通九四二。
1: 金华交通九四二。
2: 现在是17:45。
3: 华氏无硅密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氏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氏无硅密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氏各营业厅。
4: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

0: 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时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3: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2: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3: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2: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3: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3: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3: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3: 金华9县市区每年1000000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2: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4: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5: 啊。
4: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3: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6: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

0: 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家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942金华气象站，
4: 和各位一块儿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5: 方便快捷，优质服务，商城运行，温暖同行。金华交通942连线义乌机场。
6: 大家好，我是商城月行的乐乐。我们在服务过程中发现，有部分旅客虽然很早就到达机场等待乘机，可是他们到候机楼以后直接就在大厅里面坐着，等到飞机马上要起飞了才跑去办理手续，导致最终坐不上飞机。今天乐乐就给第一次乘坐飞机的旅客朋友介绍一下乘机流程。买了机票并不是说您在飞机上就占了座位了，而是需要通过办理值机手续，选择具体的座位才算完成。旅客到达机场后需要先在机场的自助或者人工柜台办理，或者提前在手机 APP 上办理好值机手续。如果有行李托运，机场也有人工自助柜台可以办理。接下来您就可以前往安检通道进行安全检查了。目前义乌机场已经实现了凭身份证通过安检并登机的一证通服务，但是对于首次乘机的旅客，我们还是建议打印登机牌，凭登机牌乘机。通过安全检查后，您需要找到相应的登机口候机。同时乐乐也提醒旅客朋友多注意机场广播和机场大屏了解航班信息，当然也可以直接询问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都非常乐意帮助每位旅客顺利出行。义乌机场在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乘机手续。乐乐要提醒各位旅客朋友提早做好出行计划，要预留一些到机场后遇到客流高峰期的排队时间，以及临时遇到特殊情况的处理时间。希望大家尽早赶到机场办理手续，并及时通过安全检查到相应的登机口候机。商城月行，温暖同行。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579-9655进行咨询。商城月行，乐乐祝您旅途愉快，谢谢。
5: 问，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儿要做什么？
1: 那当然是温习安全出行重点知识。
5: 金华交通942提醒您，交通安全无小事，平安知识要记牢。
1: 如果您开车，三轮农用车可别载人跑，客货莫混装，安全带系好，超载不上路，酒驾不能要，车辆若报废千万别凑巧，无证无牌不上路，超员车辆咱不坐。
5: 如果您骑电动车，头盔一定要戴戴牢，不违规载人，不闯信号灯，逆向行驶更不要，守规骑行安全到达。
1: 如果您步行，请走人行道，别看手机了，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先左后右慢慢走，信号灯前守规则。
5: 一句叮咛一片心，一份安全全家暖。
1: 金华交通942，愿您出行平安，一路畅快。
7: 调频 FM94.2，时间工作日下午16:30至18:30，来吧，942晚高峰就是你下班的能量补给站，准时出发，快乐到家。
4: 各位好，我是小芳，一路不慌。
8: 我是小轩，快乐无边。
4: 这里是让您越听越年轻的
8: 942晚高峰。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精彩云客户端收听直播，也可以在我们942视频号来冒冒泡哦。大家直接搜索一下金华交通942，是我们的官方视频号。
4: 还有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啊。这个秋天啊，真正的秋天来临了，你想开车带家人呢去哪条路去兜一圈呢？有没有选择？有没有推荐呢？啊，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说是微信视频号当中都可以来留言分享了。
8: 是的，那么像小林说哈，我带小孩自驾只求一件事儿，路上别一直问，哎呦还有多久到？现在出门之前，他就先备好零食啊、饮料啊，

0: 剩下的就让他自己数路边的大风车、路边的树。
1: 嗯，还有王姐说呢，姐妹四个人啊，会一辆车出去，谁累了换谁开，副驾座呢负责放歌啊、剥橘子啊，风景呢看没看成是不重要的，一路。

0: 就是说白了，和姐妹出去玩就是聊八卦。
1: 嗯。
0: 另外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啊，咱们的元宝有选 FM104.4 这个微信视频号，工作日中午的11点半到1点半之间的话呢，是直播严选好物呢。
2: 没错，像驼奶、羊奶、燕麦片、鸡汤米、鸭蛋、小零食啊，品类很丰富，媒体把关，价格实在，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关注一下元宝优选，找到 FM104.4 就是我们了。但也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0579-8236-2942。
3: 万物皆可百科，生活自有温度。942晚高峰，热乎乎的冷知识来了。
0: 这也说到了真正的秋天来临了啊，满城尽是桂花香，各位你闻到了吗？
2: 好像这两天就真的是。

0: 上去好像是就是挺高级的啊，它就是描述了你越凑近去猛吸越闻不到这个桂花香、
1: 嗯、
0: 你要放慢脚步，反而是这个香气是有扑鼻而来的，这是一种普遍的体验呢。
2: 在中国文化里，桂花是桂冠的象征，蟾宫折桂寄托着金榜题名的期许，它亦与中秋明月紧密相连。传说月宫中有吴刚伐桂，那棵随砍随合的桂树成了永恒与团圆的隐喻。采桂花，酿桂花蜜，把一抹秋香封存进日子里，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把飘散的美好

0: 一切开始收敛的季节，提醒你时光已经走远了一些。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每次闻到桂花香，我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那一缕甜，像记忆的隐性，轻轻一点，就泛起满胸腔的少年往事。有些味道，注定是回程票，嗅到的一瞬，就同时抵达了现在和从前。
1: 所以说啊，秋天的浪漫呢是桂花给的，风吹桂花散，微流满城香，
2: 就听着就很浪漫啊。
1: 嗯，
2: 这个桂花香是一种非牛顿流体，这么一句话也是爆火出圈了。这是一个浪漫的文学比喻，不是严谨的物理结论。
1: 是，所以我们在冷知识这个环节当中，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非牛顿流体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轻触柔软流动，大力冲击就会变硬。那比如说是像淀粉水啊，就是这种典型的代表。
2: 确实，咱们桂花香的奇妙体验刚好就对应了这个特质。就是你刻意的走进桂花树，你想猛吸一口这个香气的时候，特别想闻，反而闻不到，
1: 嗯
2: 啊，反而觉得很淡了，
1: 嗯。
2: 但是你慢悠悠的，你走路上，你不经意的路过了一些桂花树，哎呦喂，就那个香啊，那个沁人心脾啊，那个甜香就裹住了呀。
1: 是的。在科学方面的这个解释啊，这香气是属于挥发性分子，不是流体，所以你猛地凑上去的时候啊，这气流呢会吹散香气分子，再加上嗅觉快速的适应，就闻不到香味。
2: 嗯，
1: 那微风啊是缓慢的流动的，那香子分气就会慢慢的飘过来，这就能够清晰的闻到了。
2: 这网友就开始玩梗，说有一些美好就像桂花香，越用力抓取反而越容易溜走了。
3: 九十二晚高峰健康小贴士，
1: 继续来说说啊，寒露这个节气的话呢，不同于初秋的那种温燥了，寒露时节呢就是以凉燥为主了，所以啊养生就要侧重的是暖脾润燥，就可以选择生姜、大枣啊、豆豉啊等这些温润止咳的食材了。
2: 确实，包括咱们前两天也说到了，寒露脚不露，到了寒露穿九分裤、短袜露脚踝的人，咱们就建议各位长裤、长袜，哎呀，你就可以换上了。
1: 嗯，
2: 护住你的脚踝。
1: 是的啊，还有明天就是星期天了嘛，很多人以为说是周末补个懒觉就是最好的休息，但是啊，这大脑的运转机制呢并非如此啊，它的工作方式是镶嵌式的，不同的脑区分管不同的任务，同一个脑区它会持续运作就会疲惫呢。
2: 所以想要大脑真正放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停止思考啊，就是这个反而它没有切换任务类型来得好。
1: 嗯，
2: 那么从事的活动差异越大，休息效果就越好。
1: 比如说上班上累了，明天星期天咱们到匠人之庄去走一走逛一逛呗。家里要是装修的好，手艺才是关键。匠人之庄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由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的荣誉呢。
2: 是的，到店就可以有冠军团队为您这个安排了啊！电话是8168-9797，8168-9797。
4: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5G 为您整点报时。
5: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现在是18点整。
7: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

0: 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时前六个月每月只是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勤行健网，中国移动。
2: 浙中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思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益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
3: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4: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5: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6: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7: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6: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8: 下班路上不要慌，晚高峰里有小芳。
9: 哦吼，
10: 要想快乐在身边，晚高峰里听小轩。
8: 抛开工作烦恼，卸下一身匆忙。
10: 942晚高峰，
8: 好听又家常，
10: 轻松陪伴不打烊，
8: 一路暖心到身旁。
11: 各位好，我是小芳，
12: 我是小轩，
11: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12: 942晚高峰。最近啊，咱们永康的宏伟供应链又拿到了省级重磅荣誉，它的 AI 赋能供应链场景呢，是咱们金华唯一入选浙江省第二批 AI 加制造这个标杆场景的项目。
11: 要说起 AI， 大家第一反应说就是聊天或者说是画图软件等等，而这家企业啊，就是把人工智能呢用在了工业品的采购询价上，就效果是特别的直观。就拿二氧化碳气体检测仪的询价来说，业务员如果说是收到询价，会依靠 SCM 的系统 AI 询价，短短几秒就能够在上百万个单品里面精准的找到产品和报价。
12: 是的，这个宏伟供应链哈，做的是 MRO 的工业品，就是工厂设备维护维修用到的各类用品。这个行业痛点也是很突出，像上游的供应商比较分散，那么产品的品类也挺庞杂的，长期啊存在一物多码、数据孤岛的难题。就好比它每个商品没有统一的身份证，数据没法互通。
11: 以前公司说有上百名的询价员，每一天都要处理上万条的询价，全靠人工经验来判断归类，一旦产品分错产线，单子呢就要退回重新走流程，小批量的多品类的订单啊，交付周期就很容易被拖慢了。
12: 那么从2024年开始，这个企业就启动了全链路的智能化升级，一方面统一商品的编码，另一方面把 AI 嵌入采购寻源、商品管理各个环节，打造天马工业互联网平台，还上线了智能问数 ChatBI 工具，把原本小时级的数据分析压缩到几分钟就能完成了。
11: 平台覆盖全国51个服务网点，对接12000多个品牌，超百万的单品，现在啊还打通了央企国企客户内部系统，订单可以自动的同步，打通信息壁垒，上下游协同效率大幅的提升。就数据显示了，今年1到8月啊，咱天马工业互联网平台营收同比增长了28.32%。
12: 这套全链路智能方案也成功入选了全省人工智能加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用数字技术给工业咱们的供应链降本增效，也是咱们金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亮眼实践了。
11: 另外回过头来来分享一下啊，家人们啊，咱们的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呢？
12: 资质不全，
11: 那肯定拒之门外了。
12: 要是检测不过呢，
11: 那就要退咯。
12: 价格万一还虚高了，
11: 那肯定是要砍价的。
12: 没错，这个是咱们金华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间用新闻调查的较真。

0: 可以来我们元宝优选点关注去下单，也可以在我们942点歌台来点点歌。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发送歌手加歌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送上。先来关注一下本周的点歌台歌单吧。
1: 942晚高峰点歌台，用爱发电，本周歌单。
2: 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
0: 张震岳很难。
2: 学着把心门打开，
3: 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找过我。
0: 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想听哪首听哪首，官方微信平台 FM 93.42等你来。
1: 很多人说啊，这啊，应该说这个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林俊杰的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啊，说其实是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但这首歌曲的话呢，也收录在了林俊杰的《和自己对话》这张专辑当中。那刚才有提到写给每一个普通人，那就可以戴上耳机，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仿佛是置身于音乐厅了。
2: 这首歌的时候呢， JJ 在忙碌的工作里面是迷失自我的，停下脚步回望，感恩生命里所有默默给予善意伸出援手的陌生人。咱们一路赶路，常常忘了为什么出发。那么也是希望这首歌提醒各位啊，别忘了感谢那些温暖过你的人。一起来听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0: 各位啊，家里啊，如果说这个要装得好，那手艺就是关键了。来关注一下咱匠人之庄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 像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呢，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啊，咱们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的班组为您施工了。
0: 没错了，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可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
1: 是的，抢订热线是8168-97978168-9797，精华好家装，咱们就选匠人之装。

0: 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是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

0: 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1: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2: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0: 柳岸，聆听一座城市的心跳。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交通九四二。
1: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交通九四二。

庄匠人之庄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

0: F 台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米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
5: 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6: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这样呢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7: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8: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7: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8: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9: 案情还原。
10: 你好，我是长荣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11: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10: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11: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8: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9: 案情剖析。
7: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

0: 群体的呢？
1: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

0: 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1: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0: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1: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2: 警方提醒，
1: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1: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1: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0: 时是8:45。
1: 金医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冰，
5: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0: 环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米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

0: 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现在是19:00。
5: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6: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7: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如何降低家庭火灾的发生几率？
8: 首先，在居家生活中应做到时常检查电梯线路，特别是使用了很多年的线路更要经常检查，发现电源线有破损时要及时更换。另外要管理好火种，不要躺在沙发或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能随手将烟头扔出窗外。家中点蚊香或点香烛时要做好看护，蚊香、香烛等燃烧物燃尽熄灭之前，人员不要离开。同时点燃的蚊香和香炉要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厨房使用明火时要格外小心，做到不关火不离人，请尽量使用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气源，燃气灶旁千万不要存放易燃可燃物。使用液化气瓶的家庭要定期检查保养液化气瓶，钢瓶严禁横放，严禁随意倾倒液化气残液。
3: 信义是金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 94.2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19:30。
2: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0: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4: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4: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3: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5: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米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6: 啊，
5: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的。
4: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7: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是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傲。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8: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不会

0: 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铺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85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聚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

0: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专家开讲。每周一到周五呢，我们将会邀请清华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普及医学知识，传达健康理念。那你知道什么是牙齿正畸吗？什么样的人牙齿需要正畸呢？尤其是到每年寒暑假到来的时候，简直都牙科的忙碌的时期，有很多的孩子来牙齿正畸。那牙齿正畸究竟对人的颌面健康有什么影响呢？那今天我们邀请了清华市中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施玲红做客直播间，我们请施医生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口腔健康与牙齿正畸。你好，施医生。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对于牙齿正畸，其实这十几年到二十年来，就受众的接受面特别广。
1: 对，
0: 什么是牙齿正畸呢？
1: 牙齿正畸就是通过我们正畸医生通过一定的技术和手段施加在牙齿、颌骨以及面部的一些矫正，治疗的手段。

0: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的牙齿它就不整齐，就是它不一定是因为吃东西乱吃或怎么样，他有的孩子发现诶，为什么他牙出来的时候就里一个外一个不整齐，或者说有的人出来的时候就有牙齿有点地包天，就是这孩子是天生的吗？比如我们会发现诶，发现这个娃娃的爸爸也是这样的，所以牙齿有的时候这个长得整齐不整齐是不是跟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我觉得在我的观点下，牙齿遗传至少达到50%-60%以上，因为这个基因的力量还是
0: 很强大的，
1: 非常强大的，对的。所以
0: 简单的说，就是牙齿正畸就是把不整齐的牙齿变得整齐。那你说意义是什么呢？我牙齿不整齐，我也挺有力量的。其实首先第一点就是衣食住行都已经解决的时候，大家对美有了更高的追求。
1: 对的。
0: 所以整齐的牙齿不仅美观，更重要的还是健康。那有的人会讲，哎，我牙齿不整齐，可是一点都不影响我啃鸡腿吃肉。其实牙齿不整齐不仅是对颌面，甚至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就要请施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难道所有的人牙齿长得都不够好都需要正畸吗？是什么样的人才需要牙齿正畸呢？
1: 牙齿正畸确实这个涉及到的范围很广，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看来，牙齿正畸大部分都是家长带孩子来，
0: 是的。
1: 那家长带孩子来的第一的主诉一般都是说我家的孩子牙齿长得不整齐，因为很少孩子主动说啊，因为我牙齿不整齐吃不了饭。

0: 所谓的美观有影响，大家就可以理解成肉眼可见。我用眼睛看，我就觉得，哎，我们家孩子牙齿不够整齐，这种。
1: 对的，对的。
0: 这个包括有的人牙齿，你就觉得哇，他一笑，为什么觉得他牙齿特别多呢？里一个外一个的，等等。
1: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几类吧。第一类，牙齿拥挤，就是歪歪扭扭，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嗯、啊。第二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是龅牙。
0: 嗯
1: 啊，有些人牙齿它看上去是整齐的，但是它的嘴唇啊、下颌、上颌都是往外凸的，那我们简单称凸嘴。凸嘴、哦、那在我们的面容当中，凸嘴总是还是影响面容的。
0: 哎，这个症型其实包括地包天、天包地都是
1: 啊。天包地就是龅牙，那地包天就是下颌的
0: 下颌凸出一点、
1: 下颌凸出来了，叫反颌、
0: 哎。这个的话，你感觉它简直是不光只是一颗一颗牙齿的问题，包括颌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健康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问题。所以这说到这里呢，就首先第一个问题，爸爸妈妈觉得我该整牙我就该整牙吗？牙齿不整齐真的没有影响我吃鸡腿哦？就牙齿东一个西一个不整齐，或者看起来牙齿很多，它对健康有什么影响吗？除了不好看。另外我还想问，那看起来牙挺多，东一颗西一颗歪着的，它真的牙齿比一般健康的牙齿要多一颗两颗吗？
1: 嗯，那看起来歪歪扭扭的牙，其实大部分情况下牙齿是不多也不少的、
0: 哦、
1: 它只是因为颌骨发育跟牙齿的发育的容量不匹配，也就是说颌骨发育不足啦，或者牙齿发育过大啦，那它的数量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比较占数量不对的比较少，还是因为它的不匹配，颌骨跟牙齿的大小发育。那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刚刚说了美观，第二个我觉得健康，它既然牙齿不整齐了，那它的咬合排列肯定是不在正确的金窝关系、
0: 哦、
1: 那你的咬合长久的，比如说一颗牙齿长期受力，另外的牙齿不能帮忙了，那这颗牙齿随着日积月累的咬合创伤，它肯定会还是受到伤害的、
0: 嗯、
1: 所以健康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牙齿不整齐。
0: 哎，所以说你看起来他牙齿特别多，只是因为他不整齐而已，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多了一颗，大多数是啊没有、
1: 哎、
0: 可能也有部分人的确是会有一颗的差异的。
1: 对，少数
0: 少数有这样子的、
1: 嗯、
0: 那还有一部分所谓的这个牙齿不整齐，因为你会发现医生老是说刷牙要几分钟来着？三分钟吗？
1: 嗯，一般要达到3分钟到5分钟。
0: 3到5分钟。
1: 嗯，
0: 作为一个口腔科医生，你每天真的每一次刷牙都有3到5分钟吗？
1: 晚上我能达到3分钟以上。
0: 3分钟以上。所以有很多小朋友，你除非你真的盯着他，他真的不会认真的刷那么久。那么对于牙齿牙列不整齐的孩子来说，他就更容易藏污纳垢。
1: 对的。
0: 这时候藏污纳垢呢，就会发现明明我们家孩子每天刷2次牙的，为什么还会龋齿呢？就是因为除了食物结构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牙列的不整齐造成的牙齿这个容易藏污纳垢，容易造成龋齿。当然了，根源还要问父母亲，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网上经常流传的原件跟复印件的关系，对不对？
1: 对对。
0: 大多数的牙列不整齐，我看到的这个身边的一些朋友啊，牙列不整齐的孩子90%是遗传了父亲，我就发现父亲的牙列不整齐对孩子的影响的基因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会觉得，哎，我自己牙不整齐我还能接受，但是孩子不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刚才说到的颌面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龅牙，
1: 嗯，
0: 这个也能整。

0: 后期各种扁桃体腺样体造成的口呼吸狭窄的原因，在合适的年龄、合适的技术手段，还是有很大的改善作用的。
1: 所以你看，一部分刚才其实施医生讲的我听懂了，就是一方面像这种地包天啊等等，它是遗传的因素，还有一方面是因为疾病造成的。
0: 啊，
1: 你刚刚提的腺样体的
0: 肥大，鼻炎、口呼吸，
1: 因为腺样体肥大以后，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睡觉会张着嘴巴睡觉，
0: 对，
1: 你会觉得张着嘴巴睡觉，他不就是不太美观吗？其实不是，
0: 这个、
1: 他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0: 他严重的后果，第一，我们直观的表现就是他张嘴呼吸啦，然后他嘴巴会越来越凸，越来越凸，就是龅牙。第二个，他其实第二天的精神注意力也是不是很集中。那最严重的当然还是睡眠呼吸暂停了，因为他张口呼吸的话，他还是会。

0: 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呢？那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专家开讲。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用公益保护每个人心中的一座城。 FM 102.2 金华对农广播，为公益发声。
2: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专家开讲，实时关注您的健康。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那我们的专家开讲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都会邀请金华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我们最大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普及医学知识，传达健康理念。那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牙齿正畸与健康的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金华中医院口腔科的施林红施医生，施医生。那现在我看到的是绝大多数牙齿正畸的是孩子居多，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成年人
1: 啊，越来越多。
0: 包括最初的时候有一些明星都成年了，二十多岁甚至三十多岁，
1: 对，
0: 也在牙齿正畸。最初我们看到所谓的钢牙妹就是这样正畸。那究竟从医学上来讲，牙齿正畸最佳的黄金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如果我们从医学上面讲的话，大部分孩子还是选择在10到15岁吧，我们把稍微拉长一点，10到15岁这个年龄段，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部分换牙结束，我们孩子的大概在12岁左右能把乳牙全部替换掉，那6龄牙也长出来，那在12岁左右全部都换好，那这个时间介入就会比较合适一些。
0: 好，我们说的是黄金时间啊，就是刚才施医生给出的建议是，矫正牙齿最佳的黄金时间是10到15岁。
1: 对，
0: 这个为什么给出这个？你会说牙齿正畸是不是越早越好？首先第一点，就是它一定是乳牙已经掉光了，恒牙都已经长出来长齐了，这时候你才会发现孩子牙齿口腔的问题。通常乳牙的话是不会考虑矫正的问题的，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乳牙都很好看。整整齐齐，小小小白牙，对吧？都特别的可爱。所以牙齿正畸是通常，每个孩子的年龄只是可能略有几个月的差异，是在你的恒牙全部都萌出之后，如果发现了问题开始正畸，10到15岁。当然，并不代表其他的时间就不可以矫正了。我们说它是最佳的黄金时期。

0: 一年到2年左右就可以，如果拔牙的话可能要稍微时间延长一点，2年到3年左右。
1: 嗯，所以你看刚才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通常的话它会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是整个过程、
0: 整个过程。
1: 大家会觉得好漫长啊，难道不是说3个月半年就可以吗？没有，整个的过程需要有大约3年，这还只是孩子哦，可能有些成年人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
0: 对，有些特殊病例需要更长。
1: 那么这个牙齿矫正的期间，它对于孩子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或者其他的会有影响吗？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治疗啊。
0: 嗯，因为以前我也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我自己从事这个正畸10来年，这也大部分孩子从比如说我最早接触的可能他12岁到现在都已经22岁了、那我一直都在跟踪这种病人，大概也有至少200到300个以上、那我发现对他们的身高发育跟学习的进度啊，比如说他们在大家考上精英中甚至更好的211985大学
1: 都没有影响。
0: 对，在我的手上我发现大家都是往着更好的方向去的，并没有说因为牙齿正畸造成不能吃饭生长发育受到影响、没有。
1: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牙齿正畸有的人刚开始不肯，孩子就是闹着不肯去复诊，很重要的原因说他疼。牙齿正畸真的疼吗？
0: 牙齿正畸疼与不疼这个概念，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毕竟我们是一种治疗，比如说这个孩子他自己有主动意愿的情况下，他觉得这个轻微的不适他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很简单，我举例可以，他刚戴上钢牙的时候，那前面2到3天他想大口的啃牛肉啊啃鸡腿，那是肯定会有影响的，但是常规的吃一点软一点的粥啊面条啊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在大家接受度的情况，
1: 他肯定有不适感。
0: 有不适感，
1: 就你想就是这个就比如说我们改一个坏毛病，你都会觉得比如说今天晚上开始起我不用手机了，你就会发现到点儿我5分钟10分钟15分钟，哎呀我还没有拿手机，你其实心里都会有一种很焦虑的感觉。
0: 对，
1: 牙齿正畸也会这样，就是它慢慢的让这个牙齿脱离它原有的位置，把它拉到正轨，它其实是有一个牵扯的拉的力。
0: 对，
1: 而当你越是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变得越发的严重。哎，我牙齿有不适，牙齿有不适。所以在牙齿正畸初期的时候，的确医生也会建议家长说给孩子吃一些流质，
0: 对，软一点，尽量软一点。
1: 这个时间大约有多长？
0: 2到3天。
1: 2到3天，
0: 三天后基本一周内基本上能缓解，
1: 肯定就那个。至于疼痛怎么说呢？我觉得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因为你特别痛我就不痛，而是每个人对疼痛的感受力、感知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比如说每一个做妈妈的，你说哇，我生个孩子真是鬼门关走了一遭，痛的我痛了3天3夜。结果有的妈妈说，哎呀，我就觉得肚子刚痛到医院就孩子就生了，就每个人疼痛和周期都不太一样。那么在这里大家又有一点就是说，可你知道我有在网上看到很多说，哎呀我不要牙齿正畸，因为正畸以后等你那生拉硬拽那个牙齿到另外一个位置，那我跟你讲以后等老了以后这个牙肯定先掉，这是真的吗？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
0: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不一定真正的有道理。因为这个问题一开始我们病人几乎每个人都会问我们，那我们也会查阅相关的资料，然后从专业的知识跟他们讲。因为我们牙齿正畸主要是由于牙槽骨的吸收和重建，也就是说我们的骨头它是在改变的，并不是说你牙齿正畸把这个位置移动到那个位置，那个骨头它就没有了，它其实还会再长回来。只要是合适的适宜的力量，就是这个力量的大小医生控制在正确的那个我们的生物学范围之内，它没有几乎没有影响。所以说现在的人50岁60岁他也可以整牙，就是因为这个生理基础就是这样子的，牙槽骨可以重建可以改建。当然要合适的力量，它不是合适的力量，那你牙槽骨吸收太多了，它是那肯定是有损伤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你给我整个牙嘛，你为什么要花3年的时间？
0: 对，
1: 它一定是一种缓慢而坚定的力量把你拉到正确的方向。
0: 对，
1: 就是你的每一步是稳扎稳打的才稳步往前，所以你不用担心它就是我把你这个牙像移树一样把你薅了一颗种到那个地方去，不是。其实现在的种植牙都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把这个牙种下去。另外

0: 同时呢，可能吃东西或者是咬硬物的时候，牙齿感觉，哎呀，我就感觉有点用不上力啊，特别紧张，这些现象都是正常的。就等你的牙齿移到，它到位了，它到还该到去的，医生想让它到那个正确的位置的时候，慢慢它就会恢复如初了，是这样吗？
1: 对，随着时间的累积，它牙槽骨会继续在这个新的位置上长回来，我们就这样说。
0: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大家更关注的，医生，我牙齿矫正了那么长时间，两年三年。他倒是有一天会不会，我一觉睡醒他又跑回原来的位置了，就是他会反弹吗？
1: 反弹这个词，我觉得是必然存在的，因为这个牙齿它从一个新的位置到另外一个位置，它其实还是像人一样的，它还是会有一些倒退的，就是回来的这种生物的力量的、
0: 哦、
1: 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基础上，在牙齿矫正结束了，干牙拆掉之后，施加一个保持的力量在上面，
0: 叫保持器、
1: 哎、叫保持器、
0: 嗯、
1: 保持器是几乎所有的人正牙都需要在后续还要同步进行的一个事情。
0: 你知道我看到很多孩子都是你一笑的时候就露出钢牙，现在都会觉得很可爱，以前的时候叫钢牙妹等等之类的。那难道我三年之后的往后余生时不时的都要戴戴钢牙吗？
1: 我们的保持器现在基本上是透明的，叫透明亚膜保持器，它不太会影响美光，而且可以自主的拿上拿下佩戴，比如说你有社交场合比较重要的、
0: 哦、
1: 你可以自行拿下来，它是透明的、
0: 嗯、哦，就是它是变得很隐形了，
1: 对，
0: 你看不太清楚了，
1: 对。
0: 那如果是比如说一些成年人，有轻微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个人还蛮重视的，那医生说可以整，

0: 也更成熟的，那通常你会发现这个价格相对会低一点。
1: 嗯，
0: 那如果更新型的更高科技，比如说它更美观也更隐形，那肯定它也更费钱。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来选择，因为它其实终极目的都是让牙齿到它正确的位置，
1: 对，
0: 都是
1: 美观更健康
0: 更对，就是这个。那最后一句就是秦医生只是回答是不是，那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推开来，就网上有些明星老是接受采访说，人家问你整容没整容，我只是整了个牙，真的吗？牙齿正畸能改变脸型吗？
1: 牙齿正畸在一些病例上真的可以改变脸型。
0: 好，这今天就不展开讲，就的确是真的存在这个情况。那具体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到各大医院的口腔科来进行咨询。那么我们今天的医生呢，是金华市中医院口腔科的施医生方野师，施林红施医生，大家有关于正畸的问题可以来咨询他。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施医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我总认为时间是有记忆的，每次听到熟悉的音乐气味，思绪就会被拉回到很久之前的美丽。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0:30。
2: 您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电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3: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啊？
2: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延续等7个申请事项都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了，您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办理。
3: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提供假烟的举报线索，可以提供奖励吗？
2: 这个问题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会按照行业的规定来给予一定的金额。

很多遍的伤心太平洋，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版本，它可能会让你想起某个码头，某个人，又或者是某一段回不去的路。

0: 94.2金华气象站。
1: 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是1到2级，明天的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要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0: 这里是942会客厅。会客厅
2: 五月的收音机静静传来一首歌，
0: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2: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0: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2: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1: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个串烧，几首歌连在一起，就像把旧的情绪一根一根的接上。有忘了吧，有来迟，还有我会等。放手、遗忘、迟到、等待，这几个词放在一起，就是很多人的半生。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串烧，看看哪一句先把你留住。
3: 爱过全部。

0: 串烧过后啊，我们回到的是一种很具体的感情。很多时候呢，爱不是轰轰烈烈的，是习惯，是纵容，是明明知道不该，却还是一退再退。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翻唱，它的歌名一出来啊，就很有画面。才发现我能够惯着你，送给那个曾经把另一个人惯坏，也把自己弄累的人，希望从今以后，你的好留给值得的人。
1: 感情里最傻的，就是一味的不断妥协。再好的热情，也经不起反复消耗。别仗着被偏爱，就有恃无恐。任何人的包容，都有耗尽的那一天。

张信哲的歌啊，他总有一种把温柔唱成刀子的能力。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版本的宽容，它不是软弱，是爱到深处以后的退让和成全。一起来听这个版本，他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份克制。

0: 系统已切换至 FM 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 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 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2: Go go go， 出发喽！
3: 这里是942会客厅。会客厅。
4: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3: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4: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3: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4: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5: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这首歌曲的歌词啊，我觉得写得很狠。我吃过你剩下的饭，我喝过你喝过的水，听过你满是情话的嘴，但是最后一句呢，是你何尝不是生命当中的过客。有时候啊，我们拼命告诉自己那个人只是过客，恰恰是因为啊，心里呢根本没有过去，嘴上说着算了，但是夜里啊翻来覆去的还是那个人。我们来听这一首歌，就当你是过客。

些难以启齿的柔弱，在孤独的夜里会滑落，写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脆弱。白天啊，可以很体面，可是到了晚上，有些话只想对自己说。吴掌柜是这样觉得的，就是承认自己的柔弱，其实啊，我觉得比假装坚强要勇敢多了。那些说不出口的，往往才是最真的。

怎么舍得让我心碎，把我当作负累，丢下了我，爱上了谁。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我觉得一点都不绕弯子，就是那一种被丢下之后的追问。有些问题啊，其实没有答案，但是呢，问出来它本身就是放不下。最难受的不是分开，是分开之后你还在想他过得好不好，身边换了谁。

0: 这里是942会客厅。客厅
1: 五月的收音机静静传来一首歌，
0: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1: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0: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1: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2: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信仰》，其实爱一个人啊，有时真的会变成一种信仰。明知道没有回应，还是愿意相信。来听这一首《信仰》，送给心里还有一。

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我觉得它的名字啊很锋利，出卖。感情里最疼的不是不爱了，而是被辜负、被交换、被推到一边。这个版的出卖啊，他唱的是那种后知后觉的痛。希望听歌的你永远不用在现实里经历这种疼。

前听爱一个人好难啊，听的是不甘心。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爱一个人好难的这个版本呢，是 R&B 的一个版本。他听的呢是算了，不是不爱了，是终于明白有些人的名字只适合在深夜的古典里轻轻带过。爱一个人好难，难的不是付出，是收回，难的呢也不是忘记，是假装从容。接下来就让这个慵懒的版本替你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慢慢唱。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1:30。
0: 九四二交警提示录，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胡海棠中队副中队长傅俊杰。步入10月，气温转凉，早晚温差增大，阴雨天气也有所增多，

0: 单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1: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0: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1: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2: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3: 案情剖析，
4: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2: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4: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2: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4: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2: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3: 警方提醒，
4: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2: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4: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2: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4: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5: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博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博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博说车，点关注哦。

你将一个地方是因为有重要的人同你在那里生活过，那些人一旦消失，你曾经在那里越开心，那个地方就会令到你越痛苦。

自己一直在往前行，我亦都没办法留下任何东西，都是要讲再见的。多谢你一路陪我，是时候跟你讲拜拜了。

0: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1: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2: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1: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FM 942，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

0: 阿满九四二，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1: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3: relax

0: 确对时。
1: 现在是22:30。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胸怀，商通天下。
3: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4: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5: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6: 康阳五金
7: 是在谈
8: 软纤续波尾纤号产区。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觉乘坐超远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元宝优选是中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精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却对时，
1: 现在是23: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去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她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她同学推荐的 Johnny 姐也特

0: 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了 hiphop，hiphop 也爱上了你。就像那一年的假期过得轻松无比，走在校园，穿过操场，哼歌，戴着耳机，你无忧无虑，似乎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5G 为您整点报时。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视。

0: 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2: Go go go， 出发喽！
3: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新华交通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点整，
2: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3: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4: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马上
3: 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942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5: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新华交通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2:30。
0: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2: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

0: 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新华交通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三。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4:00。
2: 随风南过3000里，齐压江城14州。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3: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精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4:30。
0: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

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聚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五点整。
2: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3: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2: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金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4: Go go go， 出发喽！
2: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5:30。
0: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将到达金华车站。
1: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2: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1: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九四二，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九四二，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3: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心。

0: 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1: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9: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聊这个固本长寿方啊，是从唐朝传下来的经典古方。这个方子的经历传承呢，在明代的宫廷里得到完善，到了清代啊，经过这个清初啊，明末清初，名医傅山再度改良优化，啊，这个行为啊，这个过程在中医体系里叫古方化材啊。那有的人说了，流传千年的古方本来就已经经典了，后世的名医怎么还反复调整还改良呢？你裁啥裁呀，对不对？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时代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人的体质啊，他对健康的理解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唐代古方初衷非常纯粹，核心就是固本培元，它是针对性的解决当时的一个泄症的问题。什么叫泄症呢？就是气球漏气儿了，你湿邪困脾就反复泄泻，大便不成形啊，你气虚下陷就自汗盗汗，哎，你就尿频，哎，就憋不住尿，气虚失固，脏腑下垂，中风就口眼歪斜，这都是最开始古方的主攻方向啊，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到了清代之后呢，这社会稳定，生活富足，人有钱了，人身体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傅山当时是给谁服务呢？山西巡抚啊，晋商乡绅这些上层阶级，说白了就是有钱有势的这批人。这些人衣食无忧，但是饮食厚腻，体虚劳损，思虑过度，往往都是日积月累的慢症啊，跟现在说的这些老慢病很像。你单一用古方调理啊，它没有办法适配这种复杂的体质，所以傅山呢打破了单方的局限。

以固本培元为核心，博采众长，融合了五大传世名方的精髓，重新配伍优化。这一融，就融出名堂了。首先，六味地黄的底子，你看它熟地、山茱萸和山药，这就是六味地黄的底子啊，这是基础，是地基啊，它是补肾阴的。为啥这个算地基呢？在中医理论里，阳啊，阳性清灵上升，无形无止啊，阴气重浊下沉，有形有止，就能看见形态的都是属阴的。你比如说血就属阴，气就属阳啊，这是中医的理论。啊，它是打地基的，地基是往下沉的，就属阴的东西啊，所以这几个是打地基的。然后左归谁？张景岳的方子，它是滋阴填精，滋补肝肾啊。但是光有水不行，得有火呀。于是又把右归弄进来，右归也是张景岳的方子，它是温补肾阳，填精补髓的，八戟天的肉苁蓉啊，鹿角胶啊，温而不燥的，然后有水有火了，你得让它运转起来了，于是用了生脉饮啊，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个生脉饮呢，是李东垣的方子啊，我是脾胃论嘛。

0: 李东垣的思路啊，就补脾，专门治七阴两伤的。人参补气，麦冬养阴，五味子收敛啊，一补一润一收，这把耗散的七阴就聚起来了。然后就是锁住，光聚住不行，你还得能锁住，别让它跑了。这就得用五子衍宗了。五子衍宗里用了枸杞、菟丝子、覆盆子。五子衍宗啊，是明代王肯堂的方子，它是补肾固精的。啊，就是肾精这个东西，你补进来了，你得把它攥住，不能让它溜出去。钱挣来了，搁手里攥着，别往外撒，一撒钱就没了啊。他这个配伍是用六味地黄打底儿，左归补水，右归生火，生脉饮补气收敛，五子衍宗固精作本。这五个方子各管一段，合在一起就完成了补调固啊。最关键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堆砌的问题。哎，富山呐、啊。这个君臣佐使这个配伍用的特别好，互相冲突的东西都去掉了，像人参、山药、茯苓稳固后天之本啊，是脾胃；熟地、枸杞守住先天之本肾经；白子仁远志啊养心安神；麦冬、天冬润肺理气；丹参、牛膝、木香疏通全身气血，补而不燥，滋而不腻，真正实现了心肝肺脾肾是五脏同调。大家可以翻一翻清代太原、大同、平阳这些地方的府治县治，就能知道当地老百姓平均寿命三四十岁，但是当地的乡绅望族就凭借这套养生古方普遍都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多岁的也有啊。很多晋商的影视作品，你像乔家大院啊，还有这白银谷啊，都有非常长寿的家主，这就是中医固本调理的一个真正实力啊。提醒大家啊，古法他在服用的时候讲究天时地利，空腹用淡盐水送服啊，为啥咸入肾？淡盐水引药入肾，这就是老百姓说的药引子，让方子的效率能提上一个台阶啊。老祖宗传下来的盐引啊，好，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尾号077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您说需要我做什么？
2: 我呢，血压打成青光眼，做过手术，而且呢，得个那个大叶肺炎。现在的身体情况呢，就是血压不稳定，心脏呢也不好。那怎么样的调理？那想请教一下。
1: 你血压什么情况？
2: 那其他的情况嘛，总的来说，我今年已经80周岁，刚刚满80周岁。那个脑子呢，好像经常迷糊，就是昏昏沉沉的啦。
1: 嗯，你血压情况是什么样的？
2: 血压不稳定。
1: 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
2: 血压高170了180了200都有过。
1: 啊、哦，那么低压多少呢？
2: 低压有低压我有我也不知道，我住在养老院里嘛，就在养老院里呢，那个医生呢给我吃那种什么降血压的药，血压低的时候到84，闹麻了呢，要送医院去。
1: 不，我是说您低压是多少？
2: 低压。
1: 低压是84对吗？
2: 哎，
1: 这是最低的时候对吗？
2: 哎，
1: 啊，那么您低压还是不错的啊。
2: 低压80是不错的。
1: 哎，你高压178，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对于你来讲，主要是末梢的栓塞和动脉硬化。那么这个事儿好办，你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就行了。啊，我跟您说，老太太，您听我说啊，这个您这个事儿啊，我建议您啊，做一个听话的老太太。你就是好好的吃纳豆激酶啊，配合健脾降脂颗粒，这两个会更好。
2: 好的，谢谢。
1: 好嘞，再见阿姨啊。
2: 再见啊，谢谢。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服务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10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今年37岁，然后最近2年是吧，每天晚上睡觉流口水。
1: 啊，流口水，就流到枕巾上，对吗？
5: 对，是的。
1: 你这个年纪啊，说是脑神经有障碍的可能性不大，你得查一查结构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

0: 睡着的。自主吞咽这个事儿是不需要用意识来控制的，你只要流出来了，就说明它这个通路受阻。上耳鼻喉科查，一般来讲都是哪个硬件坏了，比如哪个管儿堵了，哪个管儿漏了，一般都是这种事儿。
1: 耳鼻喉科查了，我嗓子也特别严重
0: 的。不行，你这个通话质量不太好，听不太清。你到医院查了吗？
1: 我去年查了一次。
0: 怎么说？
1: 我去年查了打呼噜嘛。
0: 打呼噜啊，打呼噜是打呼噜。哎，但是打呼噜有些事儿可以跟他是共同的原因，但咱就现在咱就说你这事儿，你得再重新查啊。你这个年纪打呼噜一般都是胖，脾虚一般都是这事儿。那咱别岔开话题，你现在主要问题先把这事儿搞清楚啊。流口水比打呼噜我觉得事儿大。
1: 行，
0: 好不？哎，好，再见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你好，哎，你好，我是铁峰。
4: 你铁峰好。
3: 有
4: 老师你好，
3: 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说我不是手术2个多月了吗？就是被说是我肺结节做完手术了。我说现在还有点那个，反正就是不合适呗，就是那个里头那口子，然后就好像有点发勒的慌似的，我就去问问。
3: 你是说你2个多月前做了一个手术？是
4: 啊，对，2个半月以前。
3: 做了一个手术。手术完了到现在2个多月了，你现在觉得刀口那地方发紧，对不对？
4: 对。
3: 按道理
4: 来讲，外口已经好了，就里头感觉是。
3: 啊，我知道，就是人呐，做手术的时候，它是一层一层切的，然后呢，长它也是一层一层长的。它哪一层啊？如果中间有一层说长得不太好，它可能就有一些感觉。这个你这种状态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说实话，我也拿不准。
4: 对，现在我也知道。
3: 这么的，我给你找个人吧，找个这方面特别经验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大牌专家。
4: 那好了，他结果说我这个装肺还有微小的结节
3: 。还有微小结节啊？你这些都让你比较担心是不是？
4: 对，还有是慢性炎症
3: 似的。行，我明白了。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其实不是病怎么样，是你心里有忧虑，你有点担心，对吧？
4: 对。
3: 那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大牌专家，行不行？专门做这方面手术特别擅长的，行不行？
4: 好。
3: 我看啊，北京医院胸外科的焦鹏老师，焦主任现在正好有空。我们请导播连一下这个焦鹏老师，让他给你解释解释这事儿，好不好？
4: 好了。
3: 然后一会儿呢，焦鹏老师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咱们就好好回答啊。问什么说什么啊，咱们抓紧点时间。焦鹏老师有空，咱请焦鹏老师给你解答。下面有请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焦鹏。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焦鹏，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处理胸外科各种疾病，尤其是肺癌、肺结节、胸腺疾病、重症肌无力、纵隔疾病、肺部良性疾病、食管癌、食管良性疾病等微创手术。对于微创胸腔镜手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尤为熟练，擅长胸部肿瘤的射频、微波等微创治疗，尤其是经内镜下磁导航等微创诊治。
3: 焦老师您好。
5: 你好，铁峰老师好。
3: 你好，给您添个麻烦。我这有一老太太，2个半月前开胸做了个手术，好像是个结节。做完之后吧，她现在觉得刀口里边发紧，而且呢她那里头陆陆续续，一是还有一些微小结节，再一个可能复查的时候医生说有点小炎症，老太太有点紧张。他这种情况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您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老太太现在在线。
5: 好的，他正好在线。那我正好我说他听着啊。
3: 啊。
5: 这样，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做肺结核手术啊，它是要从皮一直切到胸腔里头去，一层一层的切进去。切进去了之后呢，咱们人啊，只要受到外界创伤，这个有伤口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些瘢痕啊，一些纤维条索呀，一些粘连啊，这些都慢慢会逐渐的形成。这是人的正常修复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些这些正常的反应。所以有些人在形成这些反应的过程中呢，每个人感觉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啊。所以您说那种发紧的感觉呀、什么的，这些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这是正常的，没关系的。
1: 嗯
0: 啊。

0: 结大概有80%多的人肺上都会有结节。当然我说的80%多呢、
1: 嗯、
0: 是每个中心统计出来不太一样，因为有很多中心统计只统计高危结节，有些中心统计把低危结节一块加进去，如果把低危结节一块加进去的话、
1: 嗯、
0: 实际上80%多的人肺上都有结节，更多、
1: 嗯、
0: 就是说很多正，这就意味着很多正常人肺上都有结节，这些结节呢、
1: 啊、
0: 真正恶变的几率大概就1000分之几甚至1万分之几，也就是说这些结节呢、
1: 啊、
0: 根本就不用太紧张，不用太关注它，明白吗？
1: 啊，
0: 医生给您切的结节，当然您开始做了个结节手术给您切结节，他要他切的结节一定是他认为高危的结节，他认为能要癌变或者已经癌变的结节，这种结节我们
1: 就是已经变癌了什么的啊。
0: 对，还有一些结节呢一辈子也不变癌的结节呢不动它，明白吗？就像咱们皮肤上、
1: 嗯、
0: 举个最简单例子，就像皮肤上长痣，每个人皮肤上都有痣，就像每个人肺上都有结节、
1: 嗯、
0: 大概是一个道理的，明白了吗？
1: 嗯，
0: 这些没有、嗯、没有意义的这些结节不要理它，绝大多数结节、
1: 啊、
0: 绝大多数结节跟你和平相处一辈子，等你百年之后他就跟你走了，就和平相处一辈子，这辈子他不理你你也别理他，互不干扰就行了 啊，
1: 啊，
0: 大多数人肺上结节都这样、
1: 嗯、
0: 明白了吗？这种结节你有我也有，每个人都有，几乎每个人都有、
1: 啊、
0: 几乎每个人都有，只要仔细看 CT 大多数人都有的，只是现在很多影像科医生人根本也不报，特别小的，你像3毫米、4毫米的，有些影像科医生连报都不报，当然有些影像科医生他报，尤其现在直接用 AI 阅片的那些中心，他们现在 AI 就是 AI 是什么？就是电脑啊，他们来阅片，他们阅片的话，他们会把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都给你报出来，所以现在老百姓都很焦虑。其实我们现在觉得有些特别低微的，1毫米、2毫米的，你报它干嘛？报了也没啥意义，只要老百姓他就可以了。报完了就
1: 嗯嗯，
0: 像您这就是您这种情况，不用焦虑，这些咱们都有啊。
2: 嗯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说那个陈旧病灶啊，陈旧病灶其实每个人，如果是以前得过结核啊，或者得过一些陈旧的炎症啊，过一段时间可能肺上就会留下了一些痕迹啊。留下这些痕迹呢，我们就管它叫陈旧。

0: 后呢，可能会遗留一些慢性的炎症啊，你这是正常的反应，谁也不用担心。
1: 哦哦哦，
0: 好吧，你现在说这些情况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对。
1: 哇、嗯哦，你说太对了啊！
2: 总而言之啊，老太太啊，跟手术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大。
1: 嗯、
2: 然后呢，关键是它对你没什么大影响，
1: 哦、
2: 您的健康啊、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别紧张啊。
1: 啊，哎，
2: 定期复查啊。
1: 哎，好，那你给我写信，我很谢谢你了，我就、
2: 哎、
1: 我就没
2: 事。哎，就这样啊，
1: 哎、
2: 再见，阿姨啊。好嘞，
0: 阿姨再见。
2: 哎，再见。哎，焦老师啊，非常感谢啊，今天辛苦您、
0: 哎、
2: 啊。
0: 哎，没事没事没事，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0: 好好好，哎哎，再见金峰老师。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刘小兜说，我妈妈经常腿麻，怎么回事？一年多的两条腿不定时的麻，她今年54岁，查腰椎，一定要先查腰椎啊，腰椎没事再查别的地方，好不好？
3: 生活给我的感动。
2: 微友小平他说，我有事请教，我牙根全痒啊，不疼，牙根都痛红，你看帮忙吃点啥药呢？你这得上口腔科，为什么呢？牙根这个地方牙龈出现的炎症绝大多数都不是在药房能够买到的药，就是你在药房买药治不了，最好能由牙科医生给你用一些外用药。另外你这个牙龈感染是不是由于一些牙结石、牙菌斑刺激引起的呢？是否要清理一下牙结石、牙菌斑呢？哎，如果需要的话，这些也得口腔科医生才能帮你完成，这不是你自己在药店里买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
3: 是我会在这每个人。
2: 唯有小杰说，我儿子30岁，脾虚，一天便1到5次，很瘦，请问吃点什么药？吃多长时间？你给他吃。

0: 损伤了。
1: 说明什么呢？
0: 累着了。这个交叉韧带啊，是我们膝关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组韧带。说损伤什么意思？抻着了，没断。要断了，你就不仅仅是疼这点事儿了。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平时走路的过程，要么时间长，要么就是承受的重量大。比如说有的人爬山上楼梯时间太长，或者是负重时间太长，还有这个上楼没有下楼负担大。大家记住，人膝关节承受重量最大的时候就是下楼的时候，相当于自身体重的六倍甚至达到九倍。说这怎么还有差距呢？你穿平跟鞋就是六倍，你要穿高跟鞋就是九倍。说平跟高跟怎么区别啊？不用看型，你的后脚跟比你前脚掌水平面高，哪怕高一厘米都是高跟鞋，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所以说呀，我们这位轻舞飞扬啊，你说你这么年轻，这上面写着才30岁，怀疑你穿的鞋有问题。我为啥强调这一点？年轻女孩为了美，如果穿个高跟鞋天天上楼下楼的，你的交叉韧带可能就是这么伤到的。我提醒你，第一，做好休息；第二，工作的时候给自己备双平跟鞋，不要频繁的上楼下楼爬山啊。还有，一定要补钙啊，你现在最要紧的是休息和补钙。微有美丽心情说，请问早上起来眼睛有些肿，这是什么原因呢？眼睛周围肿还是考虑肾的问题，是肾代谢水液的能力下降，中医讲肾阳不足，水液气化不利。我以前给大家说有一药叫五苓散啊，中药补阳调，五苓散就是补阳调啊。其实我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7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铁峰老师是吗？
0: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你好，你好。我现在是这样子的，我那个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胃窦那里啊。
0: 你多大岁数啊？
2: 38。
0: 你天天都干啥呀？萎缩性胃炎这么年轻、啊。
2: 我也不知道，可能喜欢吃，以前喜欢吃辣还是干嘛。
0: 不光是这个，你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吗？
2: 好像以前做胃镜的时候没有了，就是前年做胃镜的时候有过一次。
0: 那玩意儿有感染，
2: 就是、
0: 你要不治
2: 它，有感染过，
0: 你不治它好不了啊！你治了吗？
2: 治过了。
0: 当时治了，完了以后没复查过。
2: 检查2-3次都是糜烂性胃炎，没有萎缩。这次我又去检查的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
0: 做胃镜啊，要到高水平的医院，在一个地方坚持做。那个萎缩性胃炎呢、啊
2: 哦、
0: 自己是不会康复的。
2: 哦，那是不会康复的。
0: 对，就萎缩性胃炎永远都是萎缩性胃炎，不论我给你吃多少药，你都是萎缩性胃炎。但是萎缩性胃炎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了之后不发展，就不会变成癌。
2: 对啊，我有肠照
0: 你啊。
2: 对。
0: 哎呀，那怎么办呢？你得想办法提升自己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除了接受医生的规范化治疗之外，除了在生活习惯上改变之外，你还要坚持做

0: 是世界难题，世界难题啊！人类目前为止还没有把格林巴利综合症这个事儿完全搞清楚。
1: 嗯，
0: 你希望我帮你办什么呢？
1: 就是您有什么办法没有？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有名的医生啊，能推荐一下，或者这方面的专家什么？
0: 我给你推荐专家可以，啊，就是国内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医生很多，
1: 嗯，
0: 啊，但是呢，只是研究阶段，
1: 嗯，
0: 你要说到谁谁谁那儿去，格林巴利综合症啪啪来一个就好一个，来一个就好一个，那可没有，
1: 那是，那是什么病都需要什么样的人治，
0: 啊，
1: 嗯。
0: 您是哪里人？
1: 我河南洛阳的。
0: 哦，洛阳的。那你是在河南治啊，还是？
1: 肯定就是哪个把握大点先去哪边，或者说就近吧，把握大的优先，就近的第二吧。
0: 那你要是在河南治，就郑州呗。
1: 嗯，郑州。
0: 对吧？
1: 嗯。
0: 你都去过哪里？
1: 反正河南大部分地方都去了，反正我去的没有说去过中医的话，没有去过特别大的医院。
0: 我不推荐中医，我不推荐中医，我找不出专门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中医，没有这样的中医。
1: 没有这样的中医。
0: 就说这个中医专门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没有？
1: 没有。主要是我一去治西医的话，好像就感觉加重了，感觉不敢去找西医治了，感觉。
0: 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吞吞吐吐、坑坑瘪肚的，我就不知道说啥。
1: 嗯，
0: 因为你比较年轻，一听声能听出来你是个年轻人，而且你身患重症，我都不敢用绝症这词儿。你说你治疗，你说我应该多给你点信心，但你都刚才都说了，你哪哪都去过。我一合计，你这洛阳的、郑州，你那几个医院你肯定都去过。但是如果你就想让我给你找个中医。就这个事儿，它跟我的思维不一样。我不是这么看问题的。我认为中医治不了这个病。
1: 嗯，
0: 咱俩要的不一样啊。
1: 嗯，那你说去找西医治吗？
0: 哎呀，我为啥刚开始前面就是一个字跟你解释，就这个事儿你上哪治都治不了啊？因为你找到我了，你心里就有个定势。铁峰给我找这人能给我治好，我找不着这人，明白吗？这是我想说的话。
1: 哦，我懂了，我懂了。嗯，
0: 啊，那既然治不好，河南你全都去了，我给你找谁都白扯呀，对不对？你比如说河南，嗯、河南中医，那就河南中医药大学医附院呗，对不对？
1: 嗯，
0: 河南中医药大学医附院神经内科王宝亮呗。
1: 嗯，
0: 对不对？你找过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哎，那你这不对呀、啊。
1: 河南大部分地方我没去，中医没去过，我去都是比较私人的医馆这种。西医的话去过大医院，中医没去过。
0: 啊啊啊啊！是这样的，我跟你讲，看中医还得是上正经大医院。
1: 嗯。
0: 像你说去的那些江湖小医馆什么的吧、
1: 嗯，
0: 这个不是技术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是我怕他不跟你说实话。
1: 嗯。
0: 就是不在医院的医生最担心的不是他个人技能怎么样，是他明知道这事儿他整不了，他编一套托词在这跟你周旋，让你花钱。这是最可怕的，
1: 对。

痛苦，也可以让人失去生命，是可以死人的啊，分情况啊。格林巴利综合症呢，它会一点一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说神经症状啊，四肢的症状，麻呀、疼啊、烧啊啊，有的人呢会面瘫，会说不清楚话，会吞咽困难，喝水会呛，最危险的就是呼吸机麻痹，这是可以死人的，这得送 ICU 用上呼吸机的啊。所以说出到哪儿不一定，有的人血压忽高忽低啊，有的人出汗呐、啊，有的人心跳忽高忽低。

生长发育是分时段的啊，这个六岁之前啊有一个高峰期，下一个高峰期要等12岁14岁以后才会开始，所以家长不要着急。未有快乐宝贝，他说我女儿8岁经常拉裤子，大便好了呢是香蕉便，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这样的啊，8岁的孩子是可以教

开车的时候被追尾了，但是追尾不严重，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你必须得考虑这个问题啊。你啊一定要上骨科把这个事儿查得细一点啊。其实我们经过很多这样的病例，刚开始这个外伤意外发生的时候没什么感觉，过了一段时间症状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说一定要先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只要你有症状就得查。你现在让我说你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有外伤基础的话，我不敢说，我不敢评价啊，因为我对外伤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受了什么样的伤，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呢好好的啊，严肃认真的接受规范的检查，查出问题来再说。

0: 转院后来转到双桥第一医院呢，看了，然后呢，后来心肝什么都就平稳下来了嘛，就这样的嘛。他等于就是二尖瓣跟三尖瓣都动过手术了嘛。
1: 啊，换过瓣，我看着你的报告了。
0: 对，就都换过瓣了嘛。那现在呢，他就是医生的意思就是，双桥那个吴涛医生的意思呢，就是叫我做封堵手术。
1: 啊，封堵，然后起搏器是不是？
0: 起搏器它本来就是生好的，
1: 已经装了，
0: 它装已经，这个起搏器装已经第二个了，有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又要装第三个，是这样的。
1: 起搏器装那么多干嘛？
0: 那它等于它不是8年或者10年要换一个吗？
1: 装第三次了。
0: 他等于是59年开始，等于心跳慢什么这样，等于装起搏器开始的。
1: 他应该看中医，早就应该看中医。
0: 早就应该看中医。
1: 这个人心阳不足啊。
0: 就是嘛。那所以说我想问你，铁凤老师是不是可以看中医？
1: 早就应该看中医了。
0: 早就应该看中医啊。
1: 嗯。
0: 那中医到哪里看呢？
1: 中医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奉化的。
1: 凤凰太小了。
0: 凤凰太小了啊。
1: 凤凰太小了，来宁波还是。
0: 那到宁波也可以呗。
1: 宁波呗，到宁波市中医院。
0: 宁波市中医院是吧？
1: 对，宁波市中医院。
0: 中医院的话是开哪个医生呢？
1: 看看王维新吧，好吧。
0: 王维新是吧？
1: 对，王维新。
0: 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啊。
1: 哎。

0: 我是一个甲状腺结节的患者。
1: 嗯，
0: 以前都好几年了，现在是检查出来吧，超声波提示是考虑滤泡病变。
1: 哦，
0: 三类，我不懂的这个咋治？
1: 你不光是甲状腺结节，还有滤泡是吗？
0: 早先我做超声波去吧，没有这个提示，现在就有。
1: 那没事儿，不是癌，你放心啊。
0: 不是啊。
1: 不是癌。然后我先问你的是，除了有甲状腺结节，还有滤泡，你还有啥呀？
0: 嗯，我20多岁做过脾切除手术，15年。

0: 以后是那个血小板，那个浓度高。
1: 然后呢？
0: 现在就这些病状了，我
1: 就这些事儿哈。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0: 我就现在就害怕这个病变这个。
1: 那不是癌，不用和他了。
0: 那我这心凉快一大截子了。
1: 我告诉你啊，你为什么身上这么爱长这些疙瘩？中医的解释叫正甲积聚，你身上的气和血呀，都不爱在这路上走，总是聚堆在一个地方待着，你身上就爱长疙瘩，你就这么理解。人的身体呀，就像一条布满了公路线的一个交通枢纽，本来是从这儿到那儿发车，从这儿到那儿发车，都畅通无阻的，几点钟走哪个班车啊，固定发车，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你那不是，你那地方全是堵车，这口堵一下，那口堵一下，到处堵，一堵人都敢在地方待着，明白吧？所以就各种各地方长疙瘩，有软疙瘩，有硬疙瘩，
0: 这不是癌
1: 症，不是癌，这跟癌没有关系，说明你这个人性格有问题。
0: 我性格急点，
1: 对，
0: 脾气暴躁点，
1: 要么是跟别人较劲，要么跟自己较劲，所以说像你这样的人，第一气血要足，第二。要疏通啊，要疏通。我为啥老跟大家说，条件允许的人，尤其是女人，35岁以后一定要气血双补。

0: 小，这是看你造化的问题，看你运气的问题。从个人角度出发，你可以想办法，刚才我说的补气补血，气血双补嘛，对吧？这是可以做的。还有就是什么呢？想办法疏通破瘀啊，对吧？
1: 听明白了。
0: 好，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
1: 老师。
0: 好了，还有问题可以微信给我留言。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2: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0: 大家好，我是铁峰。
2: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0: 你呀，就是不听话。
2: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3: 对，
4: 就老了才长
3: 这个道理。
4: 那骨质疏松吗？对，
5: 影响他容貌。
4: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6: 做胃镜到我那找我。
4: 对，我就这么想的。
2: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0: 消防公益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1: 家庭中可以常备哪些消防器材？
2: 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配备家用灭火器。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家用2公斤装灭火器，对于遏制刚刚发生的火灾有大作用，对于油类、可燃气体、电器设备等引发的小火特别有效。家中一旦失火，灭火的黄金时间是着火后的3分钟内，灭火器能在火灾初期起到关键作用。住在高层的家庭还可以配备高空缓降逃生设备和防毒面具，以备火灾来临时逃生使用。
3: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4: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1: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4: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3: 案情还原。
5: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6: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5: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6: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4: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3: 案情剖析。
1: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4: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1至2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

0: 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1: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1: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飞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0: 段销售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我是计划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公益，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银行金华分行行长王光辉，再次提醒大家，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稳赚不赔等高息理财陷阱要警惕，遇到金融问题请通过银行官方渠道解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守护您的钱袋子。
3: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装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4: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4: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3: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5: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6: 哦，
5: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4: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7: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
8: 9.8吧，留2分比较。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9: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4: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您家，
4: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0: 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极小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奖励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2: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

0: 1-0-0-0-1，马上报名。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4: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5: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6: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7: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8: 路

好呢？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

0: 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1: 华数闺蜜机，一块儿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3。

0: 七夕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5: 你家这花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6: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5: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6: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5: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6: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5: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6: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

0: 金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是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傲。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里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清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7: 942金华气象站，
0: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8: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花有冰，
9: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0: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

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征集，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 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精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8点整。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4: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5: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6: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7: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6: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7: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6: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9: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8: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9: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